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8:04，停留频道 FM94.5，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哈，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国一国三的新竹系统，它这边的交汇其实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好好感谢你。来，那么还有呢，在台74线太平呢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落在20到40步等啊。那么另外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刚刚那个苏员外哦特别说哦，哎呀，一定呢要让小朋友啊出门在外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该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因为最近的病毒种类非常多。你知道当大人看到那个小朋友啊生病了，心都心疼啊，疼到不行了，心如刀割哦，对不对哈？好，那么有时候啊，那个病毒的那种传染，一赶上的话呢，可能就是又是呕吐的，又是发高烧的啊，可能对大人来说呢，其实是蛮心疼的。好啦，来小宝子加油哦！啊，那么如果呢这个好的话，就可以到处爬爬照，也可以去淡水呀、啊，啊，因为呢现在在播那个《金门王》李炳辉那个流浪到淡水哈、啊，希望呢能够有机会。好起来的时候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啦。好啦，我们一起为小宝子加油。哎呦，好可爱的小宝贝啊！不过呢这个因为身体不舒服哈，这个哭哭闹闹的，但实在是没办法。好，来嘉伟、阿伟、立凤、祥伟、陈伟，哎呦怎么都是伟，太棒了哈、哦！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名字呢真的都是哈、哦、一群很伟大的人。好，来嘉伟、祥伟、陈伟，好来玉胜，一起来啊，我们一起为小宝子加油，希望早日康复哦。还有呢那个阿公阿嬷哈，都能够呢健健康康。来，一二三，哈哈哈，文志早安。

车就卖好大哦，啊好大也啊吼，哎卖开车哦，好唔好？虽然哈，我这个那个老板娘哈，五金行老板娘讲诶，哩哩啦啦啊，铿铿锵锵哈，叮叮叮叮叮，螺丝掉满地哈，但是呢，就是由心中真诚发出，零九卖开车，开车卖零九，唔贪零九哦，啊没有，不是，会当零九，啊唔贪开车哦。哎，哎，大亏枪！哎呦，这什么啦？反正就是呢，你喝酒之后就不要开车，就是你这个意思。还有呢，晚上喝完酒，早上还有宿醉的阴影，千万不要开车哦。来，8:10，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放科技机来了，哎呦，学弟，蔡学弟，来来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加油加油。对，有些呢那个朋友们哈、啊、告诉我说哈、啊、好辛苦的某一天哈、啊、不然呢就是现在刚好在经历一些很痛苦的时刻哈、啊、我们都一起加油，希望呢我们都让你知道你不孤单，陪伴在一起啊。因为昨天我也看到一个听众朋友，非常谢谢你这么的信任，而且能够把心里最深的那样的一个辛苦跟我说。好，我们也都真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当中啊，都能够为我所提到的有些人哦，我们就是一起加油，一起大声的开启那魔力密码，很快的就会雨过天晴了。

0: 昨天好多人 po 那个彩虹的照片给我看，因为知道呢，我就是喜欢彩虹，就爱彩虹哎、欸、哎、欸，很奇怪呢，就是呢，大家说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啊，刚好都是我都在忙的时候，然后我要奔出去看的时候，我啊，大家都 po 那个照片给我看哈，就是只有在照片上看彩虹。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啊是落在20到40，不能说太多，因为呢我们的那个主角啊，就是呢我们的主。拿这东来呀、啊、哈！啊，但起来也爱要掐要掐他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啊，我就说不要再讲了，我还讲国道一号。公弟，哎呦，这这呀，安奈安奈
1: 老，没关系，没关系。
0: 来，我来，
1: 我今天就是
0: 就怎么样？
1: 哦，
0: 观摩
1: 的吗？好好好，对对对。
0: 好，那我先讲一下台74哈，淡季雷昂哈。后来草湖呢，草湖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的啊。这是呢，在草湖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恰马西救贼救贼。后来省道的台76线啊，那么在待会儿的8:30，福兴到草屯路段有路面的清扫作业，马西爱塞的哟。国道路况爆火力在，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苏黎。
0: 你好久没联系了哦。对吗？哈，
1: 对，可是好像又没有真的到很久的感觉。
0: 对啦，就是刚刚好，就是刚刚好，你就要出现了啦。哦，好，
1: 对，
0: 好来按、啊、那个怎么？
1: 嗯，
0: 彰化怎么了？等
1: 一
0: 下，我先讲一下彰化怎么了。
1: 对，来彰化的部分呢、啊，大概在7:40几的时候啊，在北上的195.7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的话呢，大概是在8:00多的时候排除，所以其实目前彰化北上的车潮主要是受到这个事故以及后续这个往持续往北的车潮影响。目前整体的车速大约。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而已，那其实回堵的状况也蛮严重的。刚刚事故刚排除的时候，就是大概在一进入到彰化交流道，就会发现有这个比较慢一点的车潮。
0: 嗯，
1: 那一样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是需要请大家多多有耐心一点，就是要给他一点时间慢慢来消化这样子。
0: 哎、欸，他就是纯粹就是事故排除，然后后续的一些车流量还没有消化，是只有这样子吗？
1: 对对，没错、
0: 哦，原因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哦，好好好，
1: 对，
0: 因为我就说你刚刚在讲说7:00多排除，我想说，哎，怎么会那么久？
1: 不是、啊，8:00多
0: 排除。OK OK， 好好好，合理合理合理，哎，对，好
1: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另外的话就是目前在国一北上投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啊，目前看起来是在过了北上102公里处之后，那个车速会有点变慢的状况。那目前北上的部分我们是没有接到特殊的状况啊，但是还是啊，对不起，来更正一下，刚看到一个。啊，对不起，我看错了，那个是国三的部分。那
0: 你再讲一次，在哪里？哪里？北上的哪里？
1: 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个状况，是在国三北上100公里处，在中线车道有一个散落物，但是这个可能跟国一的拥塞影响不大啦，只是我刚刚眼拙看错了。
0: 好的，没问题。
1: 好，那就是请大家行经这个北上彰化跟头份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目前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后峰出口，在往地就是平面道路的这个回堵车潮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但是呢，在匝道内的

0: 的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大家一样要小心。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仍然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潮，所以还是一样啦，就是请大家在进入或是要离开交流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好好排队，不要任意插队这样子。
1: 是，好的。
0: OK，
1: 嗯。
0: 好，再来的话，我们目前一样先跟大家提醒，有两个工程都是在进行当中。一个施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206到208公里处，也就是接近大概是在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啦。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桥木修剪的工程。
1: 嗯、
0: 另外呢有一个工程会持续进行，这个工程呢是在国三南向的166到168，也就是过了大甲沿线到中港系统路段，目前呢这个地方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但是请大家留意哦，就是这个施工，因为今天星期三了嘛，
1: 对，
0: 这个施工预计会在中午的12点过后变成封闭内二两个车道、
1: 哦、
0: 所以说对今天下午的这个车流状况可能会比前两天不是那么理想一点，因为毕竟从封闭一个车道变成封闭两个车道。
1: 嗯，尤其是那一次，
0: 对，所以今天，对，所以今天下午过后，如果大家可能会利用到南下中港系统路段的话，一定要再小心留意一下。
1: 所以它这个工程会到什么时候？
0: 哦，这个整个工程的话，预计是会到星期五，也就是26号的下午5点钟。
1: 好的，所以不是伸缩缝嘛，哈。
0: 啊，就是伸缩缝，就是伸缩缝，
1: 伸缩缝啊，啊，伸缩缝 ，OK，
0: 是在更换这个伸缩缝，所以会需要维持，就是封闭这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
1: 嗯嗯嗯、那 okay,
0: 这个部分，这个星期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有几个其他的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20到116，也就是造桥地磅这个地方呢，内侧中央分隔岛会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
1: 嗯嗯、
0: 所以封闭内车道。那另外呢，在国一双向在140到158.8，也就是大概在铜锣到后里路段啦。那内侧车道呢，双向的内侧会封闭进行一个设备的维护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在220到223.5，也就是过了西螺沿线，对不起，过了北斗沿线到西螺路段的话呢，稍后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一个桥木的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154到170，哇，这个里程听起来很长。
1: 嗯、
0: 那内二车道呢会进行一个门架的维修作业。那请大家就是不用太担心，我们不会一次封闭这么长的车道，就是我们会沿线慢慢去做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等一下有行经这个南下路段的话呢，再稍微留意一下电子看板的部分。
1: 好的。
0: 那另外呢，今天在国三北上的207到203，过了乌日沿线到快关外二车道会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那这个路段呢，虽然也是做伸缩缝，但它只是做一个清理，不会封闭一整个星期这样子，所以也是一天的工程。嗯、但是因为207到203这边刚好就是应该说，过了乌日之后，这边是没有外侧路肩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小心。
1: 哦、
0: 对，因为这个地方本来车辆也就大，那再加上有施工的话，可能也是不太好走啦。那主要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样子。
1: 嗯哼，好的。
0: 那最后再来是在国道六号的西向在埔里隧道的内侧车道，今天会封闭进行一个墙面的维护工程。那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白天的这个施工状况。
1: Okay.
0: 那另外呢，今天晚上的话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是在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一样请大家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依照现场人员或是牌面的指示来做行事。
1: 哦，是在今天的晚上啊，国三，
0: 是，对，国三的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第一个就是行经施工路段，像刚刚讲到的，就是一定要请大家 配合行驶以外呢，就是像这种尤其是在系统交流道的封闭啊，可能要请大家

0: 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这样子。
1: 哎，那我搞混了，哎，我有点忘记刚刚那个中港系统伸缩缝是在哪里？
0: 来，伸缩缝是在南下的166到168的外侧。嗯，那等一下可能就是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呢会封闭内二车道这样子。
1: 好，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哈，166到
0: 国道三号的南下。
1: 我今天脑袋怎么了？
0: 来，没关系，我们再提醒大家一次哦。
1: 好，国道三号。
0: 好，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8是在这个星期，嗯，等一下在中午过后会封闭内中两个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
1: 很重要。
0: 那这个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星期五的下午五点钟。
1: 嗯，好的。
0: 那另外就是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在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进行封闭工程。
1: 很好。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都已经不太相信我自己的记忆。每次呢，听众报完路况之后，我就说，嗯，好好好，结果都发现刚刚没写，结果忘。啊，你刚刚说什么？哦，北上啊，几公里？他已经讲三次。
0: 我懂，我现在也是都要靠一定电话预想笔要先拿好。
1: 没错。好啦，所以呢，这个大家在晚上行经中港系统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有工程。那中午的时候呢，也是尤其内侧跟中间车道，对不对？哈，在白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
0: 对，
1: 嗯，好了，所以呢，就这个就是中港系统就很重要了哈。好，没有了哈。哦，这个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些的东西哈，我反而都会记得比较多。比如说呢，买了一碗粥，放了两天，它还是热的，为什么？这个我就记得起来，奇怪呢。你买了
0: 一，我先跟讲一个跟答案无关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都会。就是准备一些小抄
1: 啊，真的哈，对，我觉得我们需
0: 要
1: 这样，
0: 我一定
1: 要
0: 看一下小抄，因为真的东西有点太多。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1: 好了，买了一碗粥，放了两天还是热的，为什么？你刚刚那个在岔题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思考了，嗯，想不起来，
0: 我
1: 没关系，
0: 脑袋有点
1: 没关系，来，因为我们今天第一天连线嘛。
0: 嗯，还有机会可以那个翻盘，哦，
1: 对，你还可以那个逆转胜哈，哦，因为周休二日啊，买了一碗粥放在那，
0: 哦，对
1: 呀，其实这个是老问题了，哎，对不对？好像曾经有听过，
0: 是那个脑袋那个就是搜寻的功能还没有那么强大，
1: 不过这个你就很厉害了，蛤蜊面放久变什么？这个我们大家就知道了。白酒
0: 叫白酒蛤
1: 蜊
0: 面，
1: 对嘛？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讲到吃的，
0: 这个是我们的强项了。
1: 没错。
0: 然后其他这个副业的部分，我们会再继续努力。
1: 所以我们哈，要放对位置啦，嘿啊，哦，
0: 没错。
1: 好啦，欢喜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欢喜姐姐梳理，
1: 明仔再见哦，
0: 明仔再见，
1: 拜拜。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到40。草湖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南美洲的国家盖亚纳，一艘渡轮巴里马号日前在外海翻覆，搜救人员再度寻获14具遗体，使死亡人数攀升到41人，获救人数增加到77人。这艘渡轮是在18号晚间从首都乔治城驶往盖亚纳内陆地区埃塞奎波时翻覆。有关当局指出，乘客的名单不正确，以及船员疑似吸毒，可能是这起船难发生的原因。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更加首次。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2: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3: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2: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件，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共215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5: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教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特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

0: 免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六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引发重症，住院一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八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五年前，六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3: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八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哇，种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3到7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7到10月份是采收期，12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3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0: 那个是我小时候常常在路上玩，我妈妈都会吼：“阿基哦，跟等下吃饭哦。”我这句话真正改变我人生，是我长大以后才想到说，我妈妈已经离开了，然后没有人再喊我回家吃饭了。想起来有点难过，那越老才感觉到这句话影响我很多。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是太爱玩了，早就应该好好在家里陪妈妈了。我不晓得你妈妈怎么叫你了，但是妈妈即便不叫你的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吃饭啦，开车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常常回去陪着爸爸妈妈吃饭，哎呀，这个感觉会很不一样。就是这个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还不会想那么多，可是呢，真的哦，有时候年纪越长哦，就会发现好想回家啊。但是有些哦，你会觉得好像有时候当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那个回那个家。我就听很多朋友们讲说，那个好像那个家也回不去了，就是有一种好像一种感触哈，那种感慨。好，来贵州民府庄浩又荣，早安祥伟，谢谢你祥伟。还有王唐、曾文，对，大家要多喝水哦，这种天气形态哈。欧巴桑啊，欧巴桑来呀、啊、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哎呦，我也看到那个孟娜，好久不见哦。要收心上班了，这段时间大家都出去玩，好美丽的那个，你去宜兰哦，宜兰的那个风景真是漂亮哈。好，那个欢迎你一起加入希望列车。哎，那这个刚回来要收心，这个哈哈哈的这一波应该要交给你哦，对不对哈？欧巴桑一起来哦，准备好哦，还有民福一起，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台61线的龙井一路往南，时速落在40公里。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那么还有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草湖到雾峰的方向，时速落在40。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都是大的。

接着呢是张柏芝的《长大的那天》。好，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哦。啊，那么都特别注意。在待会儿9:05的时候我会连线啊。那么我们今天爱的 N 次方邀请到的是许恒佳老师。好，许恒佳老师呢在今天要跟我们讲到了界限，界限要谈的非常非常的多。好，不过呢我们现在 focus 在那个数位的界限，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时代的孩子，你说叫他不要用手机不可能，要他不要用 AI 不可能啊。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在跟他沟通时候，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是在自我的管理里面啊，那么自主的管理里面是可以学习的。甚至呢我觉得这个跟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呢当树立界限，彼此的信任会更多，而且呢也比较容易啊，能够去感受，去同理同理，接下来呢就是对方怎么想，或是呢对方怎么去想自己啊，能够走到什么阶段。我觉得呢只要设立了一个界限，有些人会害怕嘛，不敢给界限，然后所以就无谓的就是一直在妥协妥协妥协，可是妥协到最后我觉得那个信任感都没有。好，那么怎么样去建立那个界限的信任感啊，还有呢包括了这个数位的界限要怎么样跟亲子之间的关系不吃鱼，好像呢很紧张，哎呀，今天许恒佳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啦。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宇宙人的歌。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78线的土库交流道内侧路间，这里呢是有轮胎皮掉落。好，这是呢在台78线往东17.4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啊，内侧的路间有轮胎皮。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头粉双向的出入口，这边出这个入口的匝道，出入口的匝道都会有垃圾的警示作业。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这一路往南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20。那么在台74线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这里呢是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也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五泉溪啊，从王田过后，在五泉溪这个南屯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好，那么天气炎热哈，每一次我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啊。那有时候呢会给大家一个小小压力啊，比如说呢点名一下看谁的，比如说熊熊阿烈昨天水量是多少哈。好，大家不要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呢都不敢跟我打招呼哟，哦，不行哦，哦，还是要勇敢的面对哦。好啦，不会啊，这个其实也就是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啊。那个，当然这种天气炎热，如果在交通上面啊，我刚刚看了一篇非常重要，就是国道行车的时候啊，有时候高温酷暑，那他们常常也会接到一个火烧车的状况。火烧车的事故呢，有时候啊，也是因为高温很容易增加车辆机件或者是冷却系统负荷。如果说你保养维护不足的话啊，那么高速公路就很容易爆胎。我今天才在听到说有人跟我讲说那个水箱就突然爆胎了，平常好像没什么开，但是它就是一直都是放在户外。我在想说，哎，是不是也是那种高温炎热会不会有关系啊？有时候呢引擎过热啊，车辆故障也会造成了火烧车。所以呢为了要确保行车的安全啊，出发之前车辆的检查跟保养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那个行前的检查，车辆的保养，定期的确认轮胎胎纹的深度、胎压有没有正常。好，那么有没有磨损，啊，有没有那个皲裂了、变形了，啊，同时也要检查引擎冷却系统有没有特别的正常，还有水箱里面的那个冷却水够不够。哇，这个很重要，天气热的这种状况，啊，那么这种天气形态，哎，那个之前都在讲到说五油三水，啊，当然现在很多的汽车啦，啊，那个整个设计的不太一样了，整个引擎里面的构造也不太一样。好，但是呢有一些该检查的燃油啊，啊，机油啊，动力方向机油、刹车油，有些人还是会有这个五油三水嘛，啊，好，那么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是电瓶水、雨刷水是不是都是正常。有那个常常我们要那个检查一下行李箱东西带了没，那我们的车子呢，车子也是啊，哦，要看一下他们饿了没啊，口渴了没有啊，哦，哪里呢他们彼此打架啦，哦，或者被打啦，哦，有些伤痕啊，哎，这个包括了水箱啊什么什么等等的都要特别的注意。好，所以呢高速公路局说呢，依照了高速公路以及快速公路的交通管制规定，如果呢汽车啊，他们这个驾驶啊行驶在了高速公路啊，那当然呢车辆的检查一定是要的哦。所以呢不可以有什么车轮啊、轮胎胶啊，或是车辆的机械脱落，不行哦，连车轮饼也都不要掉落，要不然那个工作人员要去扫麻烦哦。好啦，那个车轮、轮胎胶还有车辆机械脱落，哦，这些呢深度不足，这些影响行车，这个都属于违规的。如果违规的话呢，就会处驾驶人3000以上6000以下的罚款。那车辆如果因缺水、缺电、缺燃料没办法正常行驶，又在高速公路上，也会要处罚的哦。哇，这个已经是心里很慌了，很着急了，但是呢还是要被那个处罚的，要接到罚单的。好，所以呢如果行车途中你发现引擎过热，高工局就说了，如果说那个冷却液的温度过高，有时候

要看那个警示灯，警示灯一亮起的时候，或者是引擎盖冒出了白烟，或者是那个闻起来哦，就草草有怪怪的味道的时候哈、哦，那就尽量的就是要一定哦，不是尽量，要赶快尽速的，一定要赶快把车子停放在外侧路肩，而且要开启危险警告灯，还有在车子后面50到100公尺设置车辆故障标志。那这时候赶快打电话了，好，1968的 APP 那个警政报案的功能，或者是1968的免付费专线紧急救援电话，这个呢都是在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尤其呢是在现在暑假期间，大家都出门去玩啊，那么开车出门去玩，全家去玩的时候更要谨慎小心，汽车的这个包括了所有的零件都全部检查一次才会比较安全的哦。好，提醒大家了啊，这个有时候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偷懒哦。来台70视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落在40。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南屯路段时速比较慢哦，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时速也落在40公里哦。

0: 是摇滚麦克的 Fairy Tale， 好听哦。来8:59，待会儿呢要对时了，还有呢许恒佳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双向的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40公里哦。
1: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00。

0: 即时路况亲子馆，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亲子馆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是车流平静点，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22公里过圆山路段掉在中内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3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线自小客车还有槽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7.4公里，在土库路段的流轮胎皮掉在内侧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

0: 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有没有？昨天我在播那个苦瓜的时候，朋友们就说：“哇，听到苦瓜排谱，听到最后呢，哎，怎么变成是呢？活在当下，这就是我们柯永辉厉害的地方。”好，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乌日成功到快关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接下来我们厉害的老师也来咯。
1: 爱可以是一句加油，一个拥抱，也是理解，互相原谅。
2: 爱像阳光，也是一道方程式，超越时间与空间，带来温暖与力量。
1: 爱的 N 次方，让爱无限延伸。
2: 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的导师许恒嘉老师。老师早安。
3: 真情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对，我发现呢，这个跟老师每一次在谈话聊聊聊聊到最后，就觉得哇好亲切哦，只要呢跟老师连线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又有救了。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界限，我就跟老师说，这个界限这个主题应该是蛮大的，对不对？而且要谈，我觉得以老师的功力，应该一年谈不完吧。
3: 非常大的主题，对，而且这个可能可以谈个五年十年。
2: 哎呦，对，真的界限好重要哦。而且今天我们就直接是把那个焦点放在数位界限，为什么它也更重要？因为每一次只要是听众告诉我说真情能不能问问老师什么什么，几乎都是跟手机有关，跟那个我们的网络有关，他不知道跟怎么样跟孩子来做沟通。可是呢，我就觉得没错啊，你说现在这个孩子啊，就是你要他不要用手机跟不要使用 AI， 不可能啊，真的是不可能。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环境里面，但是呢让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大人，其实我觉得大人也是需要学习，包括了自主管理，怎么样的自主管理哈。好了，我觉得好重要，所以那个数位的界限今天就是老师要跟我们说的。老师你要从哪里开始谈起？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到底家长该管什么？我们自己都要先管好我们自己啦，对不对？
3: 哈哈哈哈哈！这句话自己先管好自己，这句话果然就是打到自己了。
2: 对呀、啊，啪就打到自己了。
3: 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就不要觉得说、啊、好像你们都不会，没有没有。其实我发现这个问题到处都存在。
2: 是，
3: 对，这个问题我先考一考正情。你觉得要管好自己要怎么管？
2: 啊，要管好自己怎么管？设闹钟吗？怎么管？或者是要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滑手机吗？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时间到了，我会以孩子的需求为主啦。如果是这样认真讲，比如说要吃饭了，那我刚好在处理一个问题，那我刚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给我三分钟，我刚好要回一个讯息很重要。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可能还想再滑其他的，我必须要告诉我自己不行了，因为我要以跟陪伴家人跟孩子的关系为主，这是我的想法。
3: 确实确实，你讲的真好、嗯、然后也做的真好，没有错。
2: 真的吗？
3: 真的真的真的。
2: 好辛苦哦这个。
3: 其实我在很多的那个演讲的场合啊或工作方，这些家长哦大概每次都有提同样的问题。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听我当然也会简单回答一下，但是回答的方式跟你们讲的跟你刚刚讲的啦也差不多。其实这个大概就是一些很直接的控制的管理的方法。可是我觉得诶，我们是不是要看深层一点啊，看得更根本一点。
2: 嗯，
3: 其实我昨天才跟我太太聊到一件事齁、哦、就是说如果问题重复一直重复发生，就是真正的原因没找到嘛。
2: 对。
3: 到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就用那个时间啊，用闹钟啊，用这些控制啊、嗯、管理的手法去管孩子。结果诶，管完之后你觉得你们关系有变得更好吗？或者是
2: 没有。
3: 亲子之间。对，其实那个冲突跟争吵就从这当中出来的。
2: 嗯。
3: 诶，然后呢我就会语出惊人的讲两句话。第一个是不要再问我 3C 了，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2: 因为太多人问你了。
3: 太多人问我了。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还有 AI 也一样。因为现在太多人用 AI 写东西跟教东西跟教作业。
2: 嗯。
3: 那个一教来。

0: 作业全部都是 AI， 你知道这个就是电脑世界里面发生的。
1: 嗯，
0: 但是我讲这句话对大家没有任何帮助啊。
1: 嗯，
0: 那我不想再回答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嗯，其实我们在面对3C 这些事情的时候，面对网络啊，面对 AI， 其实我们很害怕孩子在里面受伤受害，这个是我们担心的一个点。我们担心很多，
1: 嗯，
0: 然后也担心他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没有用的。诶，后来我发现一件事，
1: 嗯，
0: 其实我对我们家三个，当然他们现在都成人了，但他们也在早期的时候也就已经开始也在用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从来不管他们的、
1: 欸。哦，你们不管他们，他们就自己会管好自己。
0: 好，前面半句跟后面半句我们分开来讲。
1: 好好好，怎么了？他们怎么做呢？
0: 好，那个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哈，今天简单讲一下，叫做数位界限、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谈一件事嘛，就是说你现在孩子，你不要管他，其实有没有基本的标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我们一直谈到四个东西，就是界限，就是。那个界限就是责任跟能力，你的能力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然后最后呢，你就可以从家长这边，
1: 嗯，
0: 我发现你可以，好，那我就放手，我就不用管你那么多，甚至很多细节我都不管，因为你自己处理就好。你看哈，家长，我们每天上班那么累，事情那么多，工作那么忙，然后我还要看你的闹钟，看你的时间，然后每个细节去管，
1: 嗯、
0: 上班都已经
1: 很
0: 累了，回来还是
1: 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我们很希望孩子就好他自己嘛、
1: 嗯。
0: 那管好他自己的那个基本那个标准就是责任跟能力，然后呢，再来就是自由跟信任。
1: 是，
0: 就是你有责、嗯，你的能力可以承担这个责任，那我就给你自由跟信任。
1: 好，
0: 这个大原则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原则一定要抓住。
1: 好，
0: 好，那具体怎么做呢？
1: 老师，等一下，来，老师，你等一下放一个换一个方位，因为我有时候那个你的网络的讯息偶尔会卡掉几个字。你看看有没有办法、
0: 哦？真的、
1: 啊，对对对，好啊。那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哦，我让你那个慢慢的移动一下哈。好，那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我们要讲到怎么做责任跟能力嘛，对不对哈？我们待会儿要请老师再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啊，特别的注意。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还有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啊。好，那么这是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台中市有些路段呢有工程，包括了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了中闽南路，还有中闽南路往工业路，过了向上路的外侧，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黎明路慢车道内侧呢是有工程的。在电话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许恒佳老师，老师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呢数位界限。其实呢我知道他真的当去演讲的时候，当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出来老师呢一定要有不尴尬的微笑，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这件事情啊，那到底要不要回答呢？要怎么回答？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了啊。好，来，老师你刚刚有提到了，老师你现在还在那个电话线上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吗？哈，
0: 我听得很清楚，我一直都听得很清楚。
1: 好好 好，来那个，
0: 我在想是不是城镇任性演习，
1: 哦，
0: 好像还没到嘛，对不对？
1: 啊，对，还没，对，
0: 还没到。
1: 对，但是我刚刚有听到我自己有一点回音，就是
0: 对我有听到我的回音了。
1: 我也听到我的回音，哇，原来我们在山区，山南山北，好。
0: 哇，这个歌都透露年龄了。
1: 没有，我听我爷爷唱的。
0: 哦，是这样子哈、哦，我是听我阿祖唱的。
1: 哦，真的吗？好，好，来，老师，我请教你，责任跟能力，责任跟能力，你知道怎么做？
0: 对，好，那回到一个点哦，如果我们要让他自己管好，然后责任跟能力，然后自由跟信任嘛，大概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基准。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数位的世界里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能够处理吗？他如果不能处理的话，那才是重点。所以他如果在那边遇到的事情，在那边就是在网络里面做的事情，他可以去处理它。其实我们不用太去太过担心。
1: 好，老师，我
0: 要
1: 举手发言。老师，我举手发言，请问一下，孩子觉得他可以处理，大人觉得他不能处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交谈的好时候了。我们常常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主张一件事，当孩子，其实 去面对这些问题的

0: 时候就是我们跟孩子讨论的时候。
1: 嗯，
0: 对，就是讨论的时候、嗯、因为孩子常常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孩子觉得管太多，但是我们又不跟他讨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讨论的时候。诶，来讨论的这件事情要回到哪里呢？我刚刚前面不是讲了吗，就是说已经讲了，就是说我跟我的三个孩子其实不太去管他们怎么用手机。
1: 嗯，
0: 诶，我的判断的依据在哪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跟真实的世界的连结够不够？如果够的话，其实不用担心。
1: 嗯，
0: 重点在这里。如果够的话，你会发现他管得好自己，他不会全部坐在那个世界里面。那我们要做的，要真正要帮助孩子从 3C 或从 AI 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让他常常回到真实的世界。
1: 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他真实的回到真实的世界？
0: 好，譬如说你在管的过，我们在管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说啊，你不要玩手机啊，你要什么时间？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是冲突的来源。可是如果我们
1: 老师，你这句话再讲一次，因为刚刚有被卡住。来，你说什么东西是冲突的来源？
0: 好，
1: 那句话，
0: 我们要常常，我们常常在跟孩子设闹钟，管时间，说哎、嗯，时间到了，你不要再。这个就是常常冲突的来源，
1: 不要再滑手机，这是冲突的来源，对不对？哈，
0: 对，就是、嗯、就是时间到了设闹铃，然后就是、嗯、这些都是冲突的来源。
1: 嗯，
0: 但如果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说，哎，你滑完手机之后，我要等一下，我要跟你聊聊今天学校你发生的事情，或哎，你跟你哪一个朋友今天做了什么事？
1: 嗯，
0: 你的某一个朋友你在学校里面跟他谈了什么？那前两天我们去吃了一个蛋糕，这个蛋糕的味道你还喜欢吗？或者是说，哎，那个你说过你要做一件比如说一起烤蛋糕的事情好了，所以我随便举例，
1: 嗯，
0: 他就说那我们等一下来做这件事，或者是我们这个礼拜去什么地方走一走，去哪个地方玩，或者是哎、嗯，你去打球的时候我陪你过去。你其实我们跟孩子如果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他的对他的参与度够。然后呢，他跟这个真的世界是有连结的。
1: 嗯，
0: 其实是这个才是帮助孩子走出三 C 真正的做法、
1: 哦，
0: 核心的做法。
1: 嗯，所以重点，所以重点其实是我们大人其实也要付上一些的代价，就是我们需要去跟孩子更多的参与，才有办法帮助他，而不是一直用嘴巴说的。
0: 哎、是的，是的，哎。都要付代价，你要付吵架的代价，还是付花力气沟通的代价？
1: 陪伴的代价，但是结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对
0: 对对，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其实都要付代价，这重点是我们是吵架的代价，还是陪伴的代价？
1: 嗯，
0: 好。最近三 C 常常有我刚好最近在看几本书哈，其中一本书是那个赵一凡老师写的，就是那些我们太慢知道的事。它里面告诉你很多方法，很多真实的案例，说孩子在这里面产生了多少的问题，然后被骗，甚至就是那种什么私密影像外流等等这些问题，
1: 嗯嗯，
0: 这个都很可怕。
1: 嗯，
0: 那他提到后来，他的观点跟我之前主张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要让他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有参与。好，譬如说他告诉你他在网络上交了一个朋友，然后他有这个交友的需要，诶，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人，我们跟这个人见面。
1: 嗯，
0: 诶，这就回到真实世界。
1: 嗯，
0: 对。然后呢，譬如说现在打电动嘛，那打电动打到一个程度，然后你会知道他是譬如说假设他喜欢打什么神话危机啊，或者是什么英雄联盟啊，这个比较老的齁、嗯嗯、现在是神话危机比较多人打。诶，好，然后呢，总之就是如果他们有办那种团聚，或者是那种什么类似粉丝见面会，诶，我们可以去参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1: 哦，是、嗯、回到真实的世界，是那个世界里面。
0: 对，要回到真实的世界。嗯、其实我们、嗯，你知道为什么大人滑手机不太有罪恶感？因为我们都在处理真实世界的事。
1: 嗯，
0: 我只知道我滑了时间滑了很久，但其实有时候我是在跟某某朋友聊天，我在跟正情讨论事情。
1: 嗯，
0: 我在跟我的同事讨论工作上的东西，或者是我在跟某个朋友讲说，哦，最近有一家那个卤肉饭很好吃，我们去吃那个卤肉饭。
1: 嗯哼，是。
0: 对，其实这个真实世界的连结如果够的时候，3C 跟 AI 会变成很好用的工具，而不是主宰我们生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点一定要抓到，不然大家都是在那边治标不治本、嗯、然后一天到晚都很痛苦。
1: 好、好，老师停到这边来。待会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现在有些的孩子他很多的心里话

0: 说我跟大人讲他也听不懂，我全部都是问 AI， 他只觉得他有办法跟 AI 说话。我觉得他你会怎么样去看这句话，它是一个危机吗？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变成这样？其实大人或许很想知道，很想了解，也很想沟通，可是问题是孩子总是还是认为说我没办法，我还是觉得 AI 好像他比较懂我。好，那我们先停到这边，我先提一下路况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来那个子文，你可以告诉我说 174.4 是北上还是南下，好不好？因为有朋友们告诉我说在那个中清交流到这里啊是有事故发生。好，那么我刚刚看了这个路网图，我在这里想说子文你是不是在跟我讲的是南下的路段。南下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交流到这里是有车多塞车的状况。好，那么这里呢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大雅交流到特别注意。还有呢在国道四号还有国道三号之间这个交汇的中港系统，这也是呢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造成了在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草湖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谢谢子文哈，子文告诉我说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路段这里车流量非常大，是因为受到事故影响。那国道四号还有国道三号的交汇中港系统，尤其国道三号的往北的中港系统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也是塞车。好，电话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许恒嘉老师，今天跟我们讲到数位界限啊。老师，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孩子在跟大人说呢，其实我们也很想跟你们沟通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 AI 比较了解我怎么办，这个已经是处于真实世界，或者是有时候你也必须要让他心里有一些的发泄啊，但是他也要得到他自己想要的答案。那这个时候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哦，我怎么看这件事啊？那个他提这个问题就是答案啊。
0: 啊，但怎么说？就是，可是大人也很想努力啊。
1: 好，他其实是需要跟大人沟通的啊，他想要的是跟真人沟通。好，刚好前两个礼拜我跟一些年轻人哦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提到同一个东西耶。
0: 也是这个问题啊，
1: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好，就是呢他其实会跟 AI 聊天，然后呢跟 AI， 他觉得 AI 很懂他。
0: 嗯，
1: 那我就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我就说如果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同样讲这些话，然后有一个人他带着热腾腾的夜市美食来过来跟你说，哦，我觉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吃一下这个好吃的这个肉羹之类的。你觉得跟 AI 这样讲话，跟有一个人送这个肉羹来，你喜欢哪一个？他说我喜欢肉羹。
0: 当然有肉羹啊。对不对？
1: 你知道我们其实我们大人也被3C 跟我说我们自己的焦点容易一直放在3C 上面。
0: 嗯。
1: 可是其实我们要跳脱，从这当中这个限制它跳脱出来，你就是一个假的世界，你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我用真实的世界来面对你，你会发现孩子会突然变得诶这边比较温暖
0: 啊。我懂。
1: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辩论哦，真的是辩论诶，他就跟我大学生女孩子，他就跟我说就是 AI 有多好，多了解他，那么都不了解他。然后呢我就说，如果用 AI 跟你对话，跟一个温暖的拥抱，你会选择哪一个？
0: 嗯，
1: 他就说我会选择那个温暖的拥抱。
0: 嗯，
1: 哎，温暖的拥抱就是真实的世界啊。
0: 对对
1: 对。哎，可是我们大人哦，我们其实自己的眼界也被这些3C 跟 AI 牵着鼻子走，我们再来对付 AI， 然后对付3C。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是给他温暖的拥抱，给他热腾腾的夜市美食，然后呢给他一块很好吃的蛋糕，或者是陪他出去走路散步，听他讲话。我跟你讲，真人其实比 AI 还要有威力。但我们通常我们自己因为看着孩子在用 3C， 用这些网络的东西，我们自己看到不顺眼的时候，我们是在跟他对抗，而不是带他走出来。
0: 嗯，
1: 不要跟他对抗，我们要带他走出来，走进真人。
0: 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老师讲到重点，我们看错重点，所以呢看错重点的时候，我们就花了代价在吵架，结果越吵越不愉快。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要强调，
0: 老师你的网络讯息不太稳定，你有听到我声音吗？老师

0: 哎呀，这个老师的那个讯息哈，突然出现了那个卡关。好，在趁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赶快来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哈，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往北的方向。来，那个老师，我跟你讲，你刚刚的那一段全部都没听到，所以我才报路况。那你等我一下哈，我们待会儿在那一段也要重新再讲一次哦哈。好，来，中港系统这里很塞哦，非常的塞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也是车多，落在20。好，老师，你刚刚讲了什么？有一大段我都没有听到。刚刚，
1: 但是很有趣的是，你刚刚讲的我统统都有听到。
0: 真的吗？
1: 对、啊。
0: 之所以到底是怎么了？对对对对对，有报路况。好，你刚刚在讲的前面那个那段。
1: 好，我就说哈，我们不要跟三 C 跟 AI 去直接对抗，因为那个对抗你对抗不过去，连大人自己都没办法。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走进真实的世界。你可以带他去散步，然后跟他约好时间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是吃蛋糕，或者去聊朋友，等等这样的东西，那个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然后呢，他发现他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跟你有关系的，有互动的。那个问题才能够真正慢慢的改善。就像我第二本书里面提到的说，人生哦，那个教养其实是一个马拉松，它其实要走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就是把这些问题解决这样子。
0: 我觉得今天老师讲的，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回到真实生活的实践的方式。
1: 对，是
0: 这个好重要。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因为我们常就是看到孩子可能又在坐下来一直在滑滑滑，你就开始俩拱。可是也许在这时候他需要有一种，我们需要给他一种有参与感，我们甚至要去参与他。
1: 对，或者是说你滑完手机之后呢，等一下过来吃蛋糕我们聊一聊，或者你滑完手机之后呢，我们来做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个这是需要规划的。那当然那个真实的事情是孩子喜欢的，
0: 所以我们也不要急着去解决孩子他想要从 AI 得到答案的那个答案，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让他感受到那份温暖跟陪伴。
1: 是啊，是的。
0: 好的，好，老师，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尤其给我们的大人家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呢，你看嘛，数位界限感觉上呢，我们都要帮孩子划界限，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呢需要重新再看待另外一个眼光，然后怎么样让孩子自己有他的界限。
1: 好，我觉得哈，我们不是要去划界限，我们是要超越那个界
0: 限。
1: 当我们带领孩子在过程当
0: 中，
1: 那个数位界限带他进入真实的世界，跟他一起吃东西，跟他一起聊天，给他拥抱，然后陪他散步，然后呢跟他去做他喜欢做的真实的事情，这样子。
0: 嗯哼，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实践呢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呢跟着孩子，陪伴孩子一起去做他可以能够真实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感受出来的，捏他会痛的好，或者是呢在这个人际的互动里面的时候，让他知道说，哎，我还可以跟你对谈，还可以跟你辩论呢。哦，这个才是真实的。不然都是那个他好说，你讲的真好，你看那个 AI 永远就是你讲的好棒，我觉得你很棒，你看完全都是那种太鸡汤了，这个有时候太不真实。 对，
1: 对，
0: 很不真实、哦、
1: 很不真实。对
0: 对对对，
1: 很不真实，但是孩子喜欢，所以那就我们大人现在做这件事不是吗
0: 对，真的好，我们今天
1: 先鼓励他、
0: 对，先鼓励他，
1: 然后让他愿意讲。
0: 对 对， 对，然后也不要急着回答他的问题啦，最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智慧不够嘛，我们也要是特别花时间去观察孩子要什么，所以也不要急着在当下我一定要解决他问题啊，因为他可能心里在想什么，可能还是跳来跳去，我们也都还没有办法抓到，但是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在意就对了。
1: 对，是的，
0: 好，那因为今天的这个连线，那个我们今天也很真实，这个网络上面有点卡卡，对，超真实的网络卡卡，你看多真实，我们根本不是 AI 哈、好，老师谢谢你哦，这个我们回去开始练习了哈，也谢谢许恒佳老师，我们下次见喽，好，老师谢谢，好，拜拜，好，来，目前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哈。那么还有国道三号，这里的交汇中港系统，尤其是北上的中港系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啊，这边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这个事故点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啊，因为呢在这个路段受到了。

两部小货车、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也就是在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到台中系统哦，大雅到台中系统这一段哈、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台74线往雾峰中投公路到草湖也是车多，来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4个县市需防摄氏36度以上高温，而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未来两天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大致上会在周五晚间到周六通过巴士海峡，周末两天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增加。立法院会昨天三读修正土石采取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上限，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也增订意图盈利的刑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土石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3: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2: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4: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的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2: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国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竟然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点50分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6: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急着上下车、站稳抓扶手以及下车确认来车等。记者杨欣报道。
7: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8: 家长在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

0: 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1: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吴婉华，从事天气预报及媒体发言工作。在过去曾经有十多年，我的心情一直是很悲伤灰暗的。从弟弟年轻出差车祸突然离开，到后来陪妹妹抗癌，而在抗癌的过程中，家中的精神支柱爸爸突然因为一个感冒就离开了我们。后来又看到妹妹抗癌八年的她，很勇敢地接受安宁治疗，选择走向人生终点。我是一个很依赖家人的人，那时候我的心底世界是非常脆弱的。可是不论在生活或工作中，有很多角色必须扮演，必须强迫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向前走。在那段时间里，有两首歌给予我了正面的力量。一首是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我希望我和我爱的家人未来有一天能再聚，为一众希望往前继续走。另外一首则是隐形的翅膀，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论您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心中是否也有一首这样的歌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9:38，待会儿我们就来播这首陈粒的月光。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我们说到了台中交流道这里塞车，因为有事故，事故排除了。不过呢，车流量在慢慢消化，这是南下的大雅到台中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北上的中港系统，国三北上中港系统这里走走停停，因为在处理工程哦，所以呢，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

谢谢 Rose， Rose 呢，我们刚刚在跟学生家老师也讲到数位界限哈，然后 Rose 就说呢，真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啊， AI 只能提供人类参考，但是不能完全的掌握人类，所以呢要怎么样，常常要跟孩子多相处沟通才是最根本，才是那种最底层最底层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好，所以呢就是朋友们如果说啊，又开始发现到说孩子又开始在那个滑手机看得很不顺眼，其实呢刚刚老师真的提到的拉他回真实世界，有时候呢不是用这个情绪啊，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嘛，哈，其实我们呢放错焦点了，我们应该把那个重点放在哦，你等一下滑完之后啊，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对，然后我们来聊聊哦，哎，类似，哎，我觉得，但是呢要讲这句话的时候要先把自己的情绪弄掉，要不然呢来聊聊哦，等一下吃个水果哦，哦跟哎等一下吃个水果啊。

啊，待会来聊聊。哎呦，也不太一样呢，对不对哈？哦，那个孩子听到的那个口气不一样。不过呢，有时候也蛮奇怪的，有时候你还是要照着自己啦平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本来就是一种说，哎，你再滑，你再滑，过来吃个水果啦。好，你本来平常是这种口气，突然就说，哎呦，宝贝，滑手机哦，不要再滑了，来吃水果。他就会说，哎呦，这个妈怎么了？对不对哈？发生什么事？他会惊嘞，他也惊哦。所以呢，还是按照正常就好啊。但是呢，我们自己换一个方向，换一个方法去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比较好啊。国良，你讲对不对？对哈。瑞腾、士林，还有呢，那个 Joy， 对，还有那个什么，哎，你的名字叫什么 ？JYE，JYE 是什么？来，那个他说呢，我们刚刚也在一直在讲到喝水哈。那这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呢，还有地解质也很重要哦，很重要哦。好，奕晨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跟朋友们讲一下哈，也就是中港系统。中港系统为什么这里那么塞？那是因为这里在处理施工工程，因为有那个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嘛，所以呢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

那个 Jetty 说呢，要电解质也要补充。对，我觉得哈、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哦。好，来那个在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哈、哦，那个啊哈啊哈啊，那个红霞台风啊、哦，那么会怎么？

七到十月啊，真的都是台风季，大家出门在外去旅游都特别注意啊。那么有专家也特别提到，今年十二号的台风红霞，它正在准备当中。他打包行李要想要来台湾所以呢明天生成的几率会比较高，而且呢明天又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所以呢一直到星期五清晨的西半部都会有偶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之后就是山区像北北基宜或是云林以南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啊。好，那么星期五午后的台中以南的山区，还有呢花东高屏宜兰地区都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么星期五傍晚到星期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花东跟高屏花东高屏地区呢都会比较容易下雨的。好，那么新竹以南呢礼拜六星期天礼拜六的下午新竹以南偶尔啦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出门在外特别注意，还有多补充水分啊，那么适当的电解质也是很重要。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中港系统，因为这里有工程，所以呢塞车蛮严重的哦。国三北上中港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其余呢在中部的国道一号大致都慢慢的在恢复，时速可以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竹北这一小段行车速度是慢。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啊，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这路段格外注意。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刘若英的《你从春天来》，来这首呢是柏林的《各自安好》。

钱斌，看到你啦，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列车也快要靠站了哈，文玉一程。好，那么如果呢朋友们在中港系统哈，这沿线路段都特别注意一下，它这个路段呢是在往北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受到了一些工程的影响，所以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啊。好，那么这个明天我再跟朋友们讲吧，因为那个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他们发布了一个台湾消费者预期跟政策反应调查，结果就在整个结果当中啊，包括了这个民众的通膨的预期的升温，还有超过六成的民众的预期一年之后呢生活的成本会上升。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呢该享受我们还是享受，但是呢该要节省我们再节省。好啦，反正呢这个钱很重要，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是钱换不到的，就是珍惜彼此的关系。好啦，明天见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么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明仔再见咯，拜拜。

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0.9公里过桃园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7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头速缓。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5.9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换了一间播音室哦，感觉又不太一样哈、哦，所以我今天如果讲话有点怪怪的，或是整个节目不太流畅的话，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哦，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大概在竹北交流道附近哦，目前剩下竹北交流道附近还有一点车多，感觉慢慢的有在疏解消化哦。那另外国一北上部分，则是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边流量开始有缓慢下来的迹象。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哦，大概来到中港系统交流道附近，那么这边呢又开始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了。好，那这里呢也因为这边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看起来很像是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呢现在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况，会有定点哦，所以要麻烦国三北上的朋友来到中港系统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刚有朋友提到说国三的南下216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雾风系统之后，中内侧车道有两根塑胶水管掉落，请您经过要特别小心注意。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方向哦，那么大里到草湖路段哦，今天这个车多情况一直持续都没有疏解消化，而西向要往快关的方向，来到接近快关端，大概从指标1公里开始，这边有出现车多情形，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哦。

王心凌所演唱的歌曲爱你哦，有时候突然很想要播哪一首歌，就很像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突然很想吃某个东西，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依旧在国道三号北上来到中港系统这里，大概有一公里左右行车速度缓慢。国三南下216公里过雾峰系统中内两个车道有两根塑胶水管掉落。那至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大概在国一北上受到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边流量稍微有受影响，速度有变慢。而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有路况还是麻烦大家通报警管喽，电话0800-000-123都行。继续是徐怀钰的妙妙妙。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刘佳莹，我在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担任副执行长。我的工作哲学是找出工作中好玩的地方，把它玩好。这个工作哲学是上专案管理课时一位老师提到的，当时听了很有感。回想在弘道的11年，确实是保持这样的工作哲学，它支持着我的日常。因为我发现好玩是我保持工作动力很重要的来源。面对自己喜欢的

工作内容时，我会非常投入其中，分享许多正能量，影响周遭的人愿意一起支持。当然，事实上并非每一项工作都是百分之百喜欢的，而我会努力找出当中自己喜欢的10%，把它放大，把它玩好。好玩是工作的动力，玩好是给自己的奖励。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Ladies 小爱爱。
1: 目前在国道三号这个地点呢，在国三的南下216公里，也就过了雾峰系统之后，中内侧有两根塑胶水管掉落，然后国三南下继续往南走，来到276公里古坑服务区附近，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状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港系统，这里可能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也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车多。那至于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流，速度比较慢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东端要往雾峰端这边，原本靠近雾峰端的车多，大上都已经疏解了。那西向要往快关端，这里接近快关的车多也慢慢疏解消化，车速是越来越快了。好，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文心南五路开始，一路到环中路沿途车多，而向上路往市区，从岭东路到环中路都还是车多情况。那至于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中民南路之后，外侧有工程进行，后方车流正常。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来到慈龙街前，外侧有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所以周边车辆呢有比较多有车多的情况，这个也请朋友们来到这个路段要特别提高警觉了。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
2: 纵横股海，
1: 掌握行情，
2: 股市堪谈。
1: 美国科技类股大反攻礼拜二四大指数全面走阳，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净扬了 5.2% 最猛。那么受这个消息激励，亚洲股市礼拜三全面狂涨。那么韩国股价一开之后暴涨超过 6%， 又触发了熔断。那日经呢也开盘就上涨了1100点，也重返到67000点。而台股在联电、中美金、联发科、新兴、台光电这些电子类股开盘净扬，指数开盘上涨280.88点，以44513.75点开出。待电金传齐扬情况之下呢，指数开高走高，上涨1052点，回到了45285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还是上涨了有838点，指数还在45000点哈，来到45071点，成交金额是5625亿。而上柜市场则上涨了15.58点，指数来到397.54点，成交金额是1054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257点，指数来到674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有403点，指数又这个来到突破了7000点，来到71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65点，指数跌破25000点，来到2496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点，指数来到387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We'll be right back.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miente。Magic Music 来自于日本歌手山田凉介所演唱的歌。目前中地区国道三号南下，在216公里过无风系统，中内侧是两根塑胶水管掉落，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那么再往南走，南下276公里，来到古坑服务区，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那至于国三北上中港系统这边的车多，好像感觉慢慢有疏解消化的迹象。不过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倒是过了大雅系统，车流开始增加，速度开始有变慢的趋势。那国一南下部分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车流依旧还是比较大。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向上路往市区，从岭东路到环中路车多。那此外呢，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同样也是车多状况。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哦，必须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

注意了。好，那天气的部分要可能要注意一下，周末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哦。好，热带扰动92W 这是编号92W 的持续的在发展哦。所以气象专家说呢，这第12号的台风红霞有可能这几天哦就会有生成的几率。那预估它会生成之后往这个巴士海峡穿越过去哦，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有可能天气就会受到台风外围的水气移入的影响，所以在花东跟南台湾地区可能就会变成有下雨的这个天气了。那其实未来都还是有台风生成的一个可能性跟迹象哦。那更详细的这些气象的讯息呢，待会我们在10:30警广新闻当中也会跟气象署的预报员来进行连线哦，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动态。好，那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0:30开始的警广5分钟新闻。那新闻气象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再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半导体股修正后强弹，台股昨天上涨1783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劲扬超过 5%， 激励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千点，收复45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5300点左右，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台湾米其林指南昨天公布2026摘星名单，台南、新竹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3: 虽然我是或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4: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3: 对，下个月满30岁。
4: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2: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到指定账户，所幸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诈骗。记者陈怡琳报道。
5: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在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6: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5: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需先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如火如荼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县府表示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持续扩大。记者宋玲报道。
7: 住一晚抽大奖，让今天出现领车的得主好开心。
8: 我们是5月份的家族旅游，然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活动，回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自己登记了来报名参加这个抽奖。没想到呢，电脑选了我。
7: 而上午进行第二场公开抽奖活动，透过网络直播，让全国民众共同见证幸运的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活动举办至今已经累积登录金额突破3700万元，产生的经济效益无限。
9: 那目前我们已经从这5、6月，我们已经累积了5000多笔的一个订单哈，那活动金额也累积了将近4000万。那最重要的是，它创造的经济产值，每住一晚的经济产值，依照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人的消费金额，都可以到5000到7000元哈。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屏东的观光旅游业哈，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
7: 屏东旅游购购节将持续办理到10月31号，欢迎全国民众到屏东旅游住一晚，有机会把百万汽车带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

0: 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微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些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普遍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预计明天和今天还是类似的天气状态，大家要特别留意在高温的部分。而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有发展的趋势，未来请大家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
1: 谢
0: 谢。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3: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2: 当然是都美呀。
3: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2: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3: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2: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3: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2: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3: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2: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3: 哎呦，
2: 啊，这样不是哦。
3: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4: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好，早上的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哦，这边呢是车流稍微大，那么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有排队情况。国一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受影响。那国一南下部分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沿途车多。诶，现在倒是有一点点，好像大概在湖口过后，接近湖口服务区就开始车多，好，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北上哦，过中港系统之后，一路到大甲沿途车多，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不到这个塞车的最前面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但是看得到过了这个国道三号中港系统之后。不久开始堵车，会定点走走停停，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哦。好，如果朋友知道后续，麻烦再回报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在南下的216公里国五峰系统中内侧两根塑胶水管掉落，以及国三南下276公里古坑服务区外侧掉落的。

轮胎皮都没有接获到后续了，因为这个从接获到现在都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没有后续应该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4公里，这个是要往雾峰方向哦，过了中清地下道之后，中外侧有掉落好几包水泥块，哎，好几个水泥块哦，不是水泥包，是水泥块哦，吼，好几个掉落在中外侧，所以朋友们经过要小心，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指标14公里，也就刚过中清地下道上来，中外侧就会发现好几个水泥块哦。好，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那么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是 7.4 公里，这个是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土库，接近土库这里内侧路肩的胎皮呢已经完全排除了。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哈。那当然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虾来送上浅提所演唱的歌《瓜雷蛋》。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好，辉哥很厉害哦，从这个食物当中去领略人生的道理哦。好，10:47，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目前路网图显示大概在湖口过后，然后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237公里过湖尾，中外一侧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大家要小心闪避哦。而国道一号北上266到265公里靠近嘉义，内侧有道路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在国一北上的车流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哦，但是国道一号北上因为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有施工的关系，偶尔还是可能出现一些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大家注意了。而国三部分北上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地方是拥塞的，也就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不久一路到大甲，沿途拥塞大概有1-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缓慢的哦。那这边也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如果朋友知道后续麻烦再回报警广一下。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是在东向的指标14公里，也就是刚过中清地下道之后，在中间跟外侧有掉落好几个水泥块哦，所以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往市区从岭东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的情况。另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必须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呢，双向车流都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速度比较缓慢哦。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是苦瓜苦瓜有人说呢吃苦当作吃补，但是我有遇过那种就觉得哇小时候已经够苦了，不想在味觉上这个再吃那么苦的东西，这个坚决不吃苦瓜也有哦。但有很多人都是把假扣动作假爆啦来送上这一首歌蔡小虎收音曲的瓜。

假扣动作假爆哦，我觉得很多早期台湾人大概都是以这个作为人生当中的一个座右铭吧哦，所以就非常非常努力怕拼，那当然也为我们的这个经济啊整个发展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根基哦，但这个真的都是血泪换来的哦。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经济部分呢这几年因为股市的这个上涨的关系，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有一些底气啊、哦。那底气怎么来呢？经济部昨天公布六月份的外销订单金额有952.6亿美元，年增了有59.4%，也创下历史单月新高，而且连续第17个月成长了。那上半年的接单额呢是5041亿美元，也是历年同期新高，年增有50.9%哦。哇，这个主要到底是怎么来的哈？主要是两大接单的主力啊，就是资通讯产品跟电子产品表现亮眼。六月份的资讯通信接单额呢，来到341.5亿美元，年增了81.9%，这个创下历年同月新高，那历史单月次高。那电子产品接单额有405亿美元，创历史单月新高，年增有79.9%。那光学器材因为面板哦备货需求降温的关系，反倒是年减3.3%哦。那今年除了 AI 相关的产业持续上冲之外，传统产业也渐入佳境。那么受惠 AI 发展，也带动相关供应链需求维持高档，加上电子跟工业用化学塑胶制品接单成长，那机械基本金属还有化学品跟橡胶塑胶的这个制品，六月份的接单也分别年增17.6%、16.5%、3.4%跟1.8%。

好，所以根据这个统计处预估，七月份接单额大概是落在935亿到955亿美元之间，年增有54.5%到57.8%。所以如果说这个下半年国际情势没有这个大变数的话，有可能今年全年的接单的金额有机会来挑战1兆美元的大关哦。好，那希望我们的这个形势上面看起来是大好的情况，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了哦。好，那这个股市这个投资朋友也可以赚的就非常笑哈哈啊、哦。好，希望大家都一起赚大钱这样。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呢，国道三号依旧在北上哦，这是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依旧车多，速度还是相当缓慢的哦。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则是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所以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而国一北上266到265公里靠近嘉义内侧施工，不过目前看起来还好哦，是没有塞车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爱人啊，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要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整理之后我们进行今天轻松11点单元。今天跟你来谈的是舌癌哦。好，最近这几年口腔癌哦，都是名列男性的这个十大死因当中哦，一个名列前茅的位置哦。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谈的是舌癌哦，到底怎么样来辨别预防哦，怎么样来治疗哦，详细的状况待会我们会请医师好好跟大家来做说明跟卫教哦。好，那如果说您没有办法完整收听，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也欢迎您在节目过后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哦，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哦，都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的单元内容哦。好，来听歌之后等待全国路况。

0: 天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2: 嗨，我是耀仁。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立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内力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7公里过了湖尾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 36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也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立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顺利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早上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来到后里地磅站这附近，不知道为什么车速好像有点慢下来，不过还好没有太久的时间。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则是在中港系统过后到大甲，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这边一直都蛮拥塞的哦，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237公里过湖尾交流道，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4公里，也就是往雾峰方向过了中清地下道，中外侧有几个水泥块掉落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个从接获到现在超过半个小时，应该排除了哈。那如果还有任何后续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下，
2: 轻松一点，
4: 再多一点，
5: 轻松11:00。
4: 好，我们常说这个病从口入，但是如果口腔出现了一直都不会好的这个溃疡，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是我火气大吧哈。但这也有可能是癌症的警讯哦，因为根据卫福部统计哦，口腔还包含舌癌在内，常年都盘踞国人男性十大癌症的前几名。那到底这个舌癌有没有什么前兆？那哪一些人是高危险群？怎么预防跟治疗？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台中医院耳鼻喉科医师，也是瑞恩诊所的院长张静芳医师，带我们一起来认识舌癌哦。这个张医师好。张医师有听到吗？张医师跟我们调的外瞎音，好，刚刚是不呢？好像没有听到声音哈。好，没关系，我等一下来再来跟这个张医师做连线一下哈。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张静芳医师哦，张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来张医师来。好，刚刚张医师没有进来，来张医师你再问候大家一次。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这个线路有点问题哈。好，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谈的是舌癌。好，是不是请医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什么是舌癌呢？它在口腔癌的比例里面啊，大概占了有多少？这个严重程度是怎么样呢？
1: 嗯，舌癌的话，基本上在国人来说啊，占口腔癌的比例大概是仅次于我们脸颊假膜的癌症这样子。它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啊，就我们舌头可以分作前三分之二跟后三分之一。先讲前三分之二。前三分之二是比较在我们国人常见的舌癌，那它的部分跟我们的脸颊的癌症是一样，从就是我们可能抽烟啊、吃槟榔啊、那喝酒这样子的一个致癌物质造成的一个原因也来源这样子。
0: 是，
1: 那一般来说舌癌的话，它就是会在嘴巴出现一个可能长久不好的一个伤口，超过一两个月没有好，然后甚至是凸起来有点像火山口那样子的一个伤口，这样子，这是最危险的。这样，
0: 是
1: 那舌癌的部分的话，其实，在台湾的话，其实以口腔癌来讲的话，它的风险其实是蛮高的，因为它的部分的话，因为舌头它的淋巴循环是非常好的，血液循环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常常舌癌可能我们刚开始看肿瘤在很小的状况下的时候，它其实就很有很大的机遇会经由淋巴循环扩散到脖子或者是其他地方这样子。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舌癌的话，在说口腔癌里面，它算是愈后的情况会稍微差一点点。
0: 是，好，可是哦，因为我们其实偶尔也会有嘴破哦，做舌头破的这种情况嘛，那我怎么去分辨它到底是不是癌症，还是说只是纯粹我火气大然后口腔破了，然后这个擦个口内膏它就会好呢？怎么去分辨
1: 正常的一个口腔的溃疡，然后我们一般嘴巴破的一个情况的话，通常跟你的抵抗力、跟你的睡眠还有你的水分的补充有关系，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是休息足够，那水分足够，那营养足够的状况下，口腔清洁还 OK 的状况下，那正常的口腔溃疡它会在一个礼拜之内修复。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口腔的破洞，那它超过两个礼拜没有痊愈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就要小心一点点这样子。
0: 是，好，所以时间是一个很好判断的一个点是吗？
1: 是，时间是一个很好判断的点。通常口腔癌的舌癌的产生，然后它很常都是一个就是小伤口，那就是久而未愈的伤口来造成的这样子。
0: 嗯，好，那哪些人可能会是舌癌的一个高危险群的人呢？
1: 这分作三个族群，第一个就是烟酒槟榔等这致癌物质有在使用的人，这个是最常见的，它是就是最大宗的。一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

0: 病人他发病的时间通常在大概50岁到55岁之间这样子。
1: 是，
0: 那尤其是以男性为主，然后大概90%是男生。那另外一个族群是就是口腔慢性伤口，那绝大多数其实我们遇到的就是可能装假牙，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假牙的摩擦，然后造成他的一个伤口久而未愈这样子的。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其实女生的比例还比较高一点点。
1: 哦，
0: 哎，大概可能在一半一半，甚至女生会多一些些这样子。
1: 是。
0: 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是前三分之二的部分嘛，那我们后三分之一的舌头啊，哈，它的名字叫舌根。那个地方的话，它就跟一种病毒叫做人类乳突病毒，
1: 嗯，
0: 就是 HPV， 就是那个造成子宫颈癌的那个病毒是同样一只病毒这样子。
1: 是。
0: 那这个病毒的感染就很容易造成我们舌头的后三分之一的位置有这种就是癌症的病变的风险这样子。
1: 哦，好，所以有时候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所导致的，是这样吗？哦，
0: 是。
1: 哦，好，哎，可是有一些人其实也不烟不久，他也是一样会有得到舌癌的这个可能性吗？
0: 对啊，刚刚前面讲的三个族群里面，其中两个族群基本上很大多数都是不烟不久的。
1: 嗯，
0: 哦，你可能就是牙齿的就是一个摩擦造成舌头这个伤口，那一直反复的没有好。
1: 对，
0: 那或者是说你是病毒的感染，那你的免疫系统又不是说很好，那病毒长期的感染它会导致你的基因出现一些变化，
1: 是，
0: 那就会造成癌症的一个产生这样子。
1: 哦，欸，可是因为有些人都会习惯嘴破嘛，对不对？那有没有说这个嘴破如果经常嘴破，然后比方说它的颜色或形状或位置有些什么样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有那个敏感度，有可能也许是不是单纯的嘴破的问题而已。
0: 第一个呢，前面讲的还是时间的问题会比较大一点点。
1: 嗯，
0: 位置的部分，其实口腔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产生溃疡，那补皮，那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比较难去做判断。
1: 是。
0: 那形状的部分的话，通常比较不好的一个形状会是有点类似火山口那样子的，它就是周边隆起来，然后中间凹下去这样子的。它有可能是发炎的比较厉害，
1: 对，
0: 然后有可能是它里头已经纤维化，所以它长不起来。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不好的东西在那边长这样子，所以它才中间一直长不起来这样。
1: 是。那颜色呢？颜色有差别吗？
0: 颜色倒还好，颜色其实就是红色、白色的，我们都会遇到，所以其实颜色比较难做一个判断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会去做触摸，我们会用摸的方式去检查。
1: 嗯，
0: 那如果比较就是摸起来脆脆的，或是摸到就会流血那一种的，那个就比较危险。
1: 嗯，好，因为刚刚医师有特别提到说，我们那个牙齿跟那个嘴之间的一个摩擦，也可能长久摩擦下来，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比方说有些人戴假牙或者是植牙之后，有一些牙的牙齿方面的一些疾病的时候，这个也可能会导致，是吗？
0: 是的，其实我们临床上比较常遇到女性的那个口腔癌患者，大多都是这样子的原因。那就是可能您说的刚刚说的那个植牙或假牙，它的一个可能不合贴，那就是摩擦到我们的舌头，那造成它的一个长期反复的一个伤口，那伤口在一个久而未愈的状况下，就容易产生这种癌症病变。
1: 嗯，好，所以那个这个整个齿膜的这个咬合上面其实也非常重要哈。那个如果比较好，比较不会造成一些伤口，也比较不会有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产生这样子。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怎么样去自我检测呢？怎么样去检测到说，我是不是这个可能是口腔里面的可能有这个舌癌的一个风险呢？
0: 基本上就是观察舌头的第一个上面有没有就是伤口，就是超过2周没有好的。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看它表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奇怪的隆起。
1: 嗯，
0: 那这个隆起如果是癌症的话，它通常也是就是不会痛的那一种。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奇怪的隆起这样子，摸起来怪怪的，那这个时候就要稍微注意这样。
1: 嗯，好，是。好，所以就只有这个而已，其他没有，其他需要注意。

0: 注意的，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除了舌头以外的其他地方有一些什么症状，或者是我的舌头，比方说有些人可能舌头会麻木，这个都算是吗？
1: 舌头麻木的部分的话，比较不一定，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那种就是 COVID-19 之后的一些病人，他们其实舌头的那个味觉，有些在得到 COVID-19 的时候，他其实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味觉跟这是舌头感觉的损伤其实比较难去判断。那刚刚前面讲的有一点就是舌头它的淋巴循环很好，所以在舌头的一个癌症的病人身上，它其实很容易就会就是在淋巴就是脖子的部分发现淋巴结的肿大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摸到脖子有异常的硬块肿块的话，那也要小心一点这样。
0: 哦，好。那如果比方说有些人说话如果大舌头，这个也有可能吗？
1: 如果平常没有大舌头，但是他这一段期间可能一两个月慢慢的变成大舌头那一种的，有可能。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是他的那个舌头的侧壁或者是舌根那个地方，他有一些病变这样子，
0: 是，
1: 那这个就要小心。
0: OK， 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张医师再来谈齁。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那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北上过中港系统到大甲，目前还是依旧蛮拥塞的，速度依旧很慢哦，大概至少两公里左右哦。那还有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就是在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这边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以及在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施工，那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那国一北上呢应该是刚刚提到说后里地磅站这里有一点车多，应该是因为移动性清扫工程的关系，因为从国一北上的丰原开始一路往北要移动到三义交流道内侧，目前有移动是清扫工程在进行，所以目前应该已经是来到泰安服务区这个地方了，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多加小心注意一下，这边应该内侧会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车缓慢的在往北移动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台中医院耳鼻喉科，这个以及瑞恩诊所的院长啊，张静芳医师，好，跟我们来谈这个舌癌啊。那刚谈到了这个舌癌的一些判断的基准，还有自我检测的一些方式啊。那如果说我们真的不幸哦、啊，确诊的是舌癌，那目前的医疗技术当中有哪一些方式是可以来做治疗的呢，张医师？
1: 基本上我们目前口腔癌包含舌癌的一个治疗，那最基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手术的切除这样子了。那舌癌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可能要看它长的位置跟大小，那切除的范围跟大小就会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舌癌的病人在手术切完之后，甚至需要做一些皮瓣的修补这样子，就是肿瘤的部分。那因为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舌癌的部分它很容易经过颈部淋巴的一个循环扩散出去，所以在舌癌的病人他手术的部分，我们也要针对脖子的淋巴结去做一些就是淋巴扩清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一般来说，如果说是第一期第二期的舌癌，那我们就是手术后密切追踪观察，那避开这些可能会造成癌症的因子，这样就可以。那如果说是第三期以上的舌癌的话，可能就是在手术之后还要接受放射线的治疗或者是化学治疗，化学药物的治疗这样子，才能够避免它的再复发这样子。
0: 嗯，好，所以这是一个治疗方式哦。但是因为舌头是负责我们比方说说话或者是

0: 吞咽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哈。那当然舌癌的位置长得不太一样，那是不是它切除的位置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它切了之后到底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功能，然后我们怎么去做后续的一个术后的复健呢，医师？
1: 所以就是要看它长的位置，越靠前面的，那越靠侧边的，它的就是切除的范围可能就会稍微小一点点，那影响上也会比较小，可能在切除完之后甚至不用做皮瓣的修补，它的讲话的功能或者是吞咽功能都不太会受影响。那今天假设说肿瘤比较接近中间，或者是比较靠前面讲的后三分之一的位置的话，那个位置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影响到我们吞咽的功能，就算是补完皮瓣之后，它其实在说话上面或者是在吞咽上面都会受到限制这样子。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要搭配就是我们语言治疗师的一个教导，那做一些就是吞咽的训练这样子，才可以比较顺利的讲话跟吞咽这样。
0: 嗯，好，可是这个是在功能上面嘛，对不对齁？可是在心理上面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创这样子？
1: 舌癌的话相较于一些其他的癌症算，就是它手术的范围大致上都在口腔里面，它可能不开口讲话，不做就是一些就是张口的动作的时候，可能还不会被人家发现。那所以这样子的病人大部分会变得比较就是畏缩避暑，他可能就是因为不敢开口讲话的关系。
0: 对，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经过训练他的说话功能还 OK 的话，那大部分的舌癌病人我们是不容易发现的这样子。
0: 好，那这个舌癌的这个患者啊，他如果真的切除之后，这个术后之后，他的生活上面其实是不太会受影响吗？就是整个生活还是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吗？还是说他会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大致上还是要看切除的大小跟他的位置。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有明显影响到吞咽功能、说话功能的那个位置的话，那就他的生活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有一些可能进食比较困难，他甚至需要放鼻胃管来帮助进食这样子。所以在营养的一个补充，或者是他的一些可能肺部啊和呼吸道的一些功能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
0: 好，那术后之后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追踪或者是要特别注意到的事情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开那些会造成就是患者得到癌症的这些东西，就是烟酒槟榔这样子的东西。那再来的话，睡眠跟营养的补充也很重要，抵抗力就是免疫系统还是要注意它的一个完整这样子。
0: 对，
1: 那再来就是定期的回诊追踪。那在门诊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些就是理学的检查，那有一些可能 X 光片、电脑断层，或者是就是全身的那个正子扫描那些的检查可以去做，那可以做就是密集的追踪这样子。
0: 好，不过因为谈到癌症，大家都会觉得它跟死亡蛮接近的哦，所以这个舌癌的一个死亡率高吗？大概比例是怎么样呢？
1: 基本上如果是第一期、第二期的舌癌患者，他的五年存活率都可以到80%以上了。那如果说到第三期、第四期的，目前来说大概是60%左右这样子。
0: 这样以癌症来讲算是高的，对不对？就是存活率算是高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恢复到生活的一些功能上面，或者是生命的保存上面，其实是算高的哈。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那怎么样预防跟保健呢？
1: 就预防的话，当然就是先避开那些烟酒槟榔嘛。那再来的话，像刚前面讲的，就是后三分之一舌根癌症的部分。那因为是跟病毒有相关的，那其实 HPV 这个东西，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疫苗可以施打。那所以其实政府现在也是很推广，就是不管男性女性都施打这个 HPV 的疫苗这样子。那借由疫苗的一个 产生保护力，我们也可以。

0: 降低舌根内癌症的一个产生的风险这样子。
1: 嗯，好，所以最好最好的方式就是打 HPV 的疫苗是吗？
0: 就是针对舌根那一部分的癌症这样子。
1: 哦啊，那其他部分呢？
0: 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先避开烟酒槟榔这样子的东西。那假设说口腔你要植牙或者是装假牙的时候，要找合格的牙科医师做评估，然后之后的那个就是植牙完假牙做完之后，也是要定期的去追踪，因为我们的牙根、我们的齿槽骨，它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去做一些改变。
1: 嗯，
0: 所以当齿膜不合的时候，也要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1: 嗯，好。欸，所以罹患这个舌癌的年纪大概，大概在哪一个区间呢？
0: 基本上来讲，台湾来讲的话，大概会落在50岁到55岁左右，但是如果说平常睡眠习惯比较不好，或者是槟榔吃的比较多的，其实我们有看到蛮多是大概40岁左右产生口腔癌、舌癌的病人这样子。
1: 嗯，好，我最后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都常在讲口腔癌，可是舌癌是不是包含在口腔癌里面的其中一种呢？
0: 是的，舌癌是口腔癌里面的其中一种。
1: 嗯嗯 ，OK， 好，那最后我们大概剩下1分钟时间啊，医师，最后我们什么要特别总结，或者是要补充提醒大家的？
0: 就是舌头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构造，因为它肩负着我们讲话、吃东西这些功能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就是舌头的维护很重要啦，就是人家说舌灿莲花，你舌头要非常的灵活，你的那个就是人生才会好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当舌头的部分如果有一些伤口久了不会好，或者是说有长一些奇怪的东西的时候，嗯，不要害羞，不要害怕，就是尽快的到就是耳鼻喉科门诊来，我们可以帮你做详细的检查。那如果可以早期的做一些处置的话，其实在舌头不管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
1: 嗯，
0: 在治疗上其实都比较不会留下深刻的后遗症这样子。
1: 是，好，所以舌头的问题要找耳鼻喉科，不是找牙科，对不对？
0: 是，要找耳鼻喉科。
1: OK， 好，要找对科别。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医院耳鼻喉科以及瑞恩诊所院长张进芳医师，谢谢张医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如果大家对于以上单元内容有兴趣，想要再收听或是想要转传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欢迎你可以再上千言万语啊，搜寻千言万语，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好，目前路况部分，国道3号北上啊，在大甲出口的地方，这边的主线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啦，果真是因为施工造成了后方回堵到了中港系统哦。哦，这个地点大概在国三北上167到16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中港系统哦。那国道3号北上125公里，靠近大山内侧跟中间车道刚刚小客车翻覆了哦，在等待处理。在国三北上的125公里，大概在5分钟前，这是靠近大山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三号的南下来到中港系统这里，马开西他家呢也开始堵车哦，在国三南下来到中港系统也堵车了。那原本在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车流搭上都已经渐渐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就一起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晴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

0: 位于今天凌晨达坝顶告成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然而坝体没有明显的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 1090.5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近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 1090.68 公尺，蓄水量约 601.79 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2: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欢迎县政府人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80岁谢姓老翁牵着脚踏车穿越道路时，遭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击，头部重创，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肇事原因由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姓老翁当时牵着脚踏车穿越槟榔路，张姓男子驾驶轿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发生碰撞。交通小队小队长庄敏宗说，
3: 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与谢姓男子牵引脚踏车穿越道路发生碰撞，造成谢姓男子头部重创，经送医急救伤重不治，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0: 台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穿越道路时应确认来车动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发生惊险车祸，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翻落边坡，副驾驶当下跳车逃生意识清楚，驾驶则一度受困，警消获报后立即派员上山救援，成功将伤者救出送医，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21号下午3点55分接获报案，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 24.5 公里处有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不慎翻落边坡，消防局立即派遣第一大队、大同、三星及宜兰分队人车前往搜救。
5: 等一下，
4: 救援队伍在下午5点50分接触到翻落边坡的64岁男性驾驶，该驾驶头部有擦挫伤但意识清楚，随后在搜救人员合力协助下，伤者被平安抬回林道，并在林道22公里处和救护人员会合，由三星分队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进行救治。整起事件所幸没有酿成更严重伤害，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堪谈。
5: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775点，指数来到45008点，成交金额是7189亿。上

0: 上柜市场上涨了16.27点，指数来到398.23点，成交金额是1404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278点，指数来到6751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73点，指数来到70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6点，指数来到2492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8点，指数来到387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2: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1: 哦，是变好了吗？
2: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1: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1: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2: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1: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2: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1: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3: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读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受到了167到165公里，北上过中港系统接近大甲啊，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将近快到中港系统哦，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缓慢哦。那另外在国三的北上，差不多在126公里哦，这里应该是来到大山的地方，中内侧因为有小客车翻覆的关系，在拖掉处理。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后方同样车多，定点走走停停，至少1公里以上。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现在只剩外侧可以通行，也造成这个路段开始车多拥塞回堵了，所以目前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而国一的部分，目前不管南下北上，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来送上是蔡成佑所演唱的歌曲《烧了我的爱》。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父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哦，都集中在国道三号，有三个状况和三个路段在塞车。那么一个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67到165公里，也就是靠近大甲交流道前，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那这个施工大概有2公里的堵车，啊，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那么往北走，北上来到了大概126公里哦，这个地点是在大山交流道附近。那这里因为有小客车翻覆哦。所以内两线车道都是占用的，只剩外侧可以通行，目前在拖吊处理。那么也造成后方会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哦，这边会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呢，则是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这里也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同样也造成了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区部分呢，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而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必须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所以，原本这边目前，原本有车多了，那目前看起来，车流都还算是顺哦。

126公里来到大山中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依旧在处理，所以后方依旧也是拥塞，大概回堵1到2公里左右，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也是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也造成了后方回堵1-2公里左右，也是会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目前还正常，但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必须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这里的行车呢就比较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目前我看了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哦，应该在国道三号原本哦，这个是北上的126公里大山路段，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好，因为镜头上已经没有出现了哦。那再来就是车流整个都顺了，所以应该已经排除，然后车流消化才对哦，因为镜头上已经没有看到。那当然更详细更确认也麻烦朋友再帮我们看一看，如果确定排除也麻烦再回报警广一下，电话0800-000-123。好，暑假期间很多人出国哦，特别日本哦，这是最方便，然后东京又是更多人去的地方，有时候人进出都以东京为主哦，因为班机比较多。但是如果你要去东京的话要注意，哇，这个东京真的很热哦。根据日本东京消防厅说呢，在昨天21号有287个人出现疑似中暑的现象送医，年纪介在30到103岁之间哦。那这是从2022年这个采取现行的一个计算方式之后的一个新高的记录哦。那根据东京消防厅说呢，在送医的民众里面有10个人状况蛮严重的哦，分别有5名是50到70多岁的男性，然后5名是40到90岁的女性哦。另外124个人病情中等，那153个人情况是比较轻微的。好，所以也呼吁哦，这个当地去东京的人可能要注意多补充水分，而且要适时的开启空调跟电扇。我看现在有些人就是很多那种这种防热啊或是防晒的这种这种配备哦，真的很多真的是没有看过。那现在拿那个电风扇在吹已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哦。好，那因为这疑似中暑的患者会有这个头痛疲倦或者是其他高温相关的症状送医哦，那人数也蛮多的哦。好，所以呢这个要提醒要去日本的朋友，最近可能天气也非常非常热，当然台湾也很热啦哦，但有时候这个外国的热跟台湾的热就是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真的是要适应是有一点点辛苦的地方。那不过也要提醒朋友这个出国旅游机会多了，好，但是你要带回来的那个伴手礼要注意一下，千万千万不要帮人家带那种加热烟电子烟哦。很多人以为说加热烟电子烟哦可以带回来自己用，甚至呢像是一般的纸烟一样可以当作伴手礼哦，或者是你帮亲友代购带回台湾。好，你要知道哦，那你只要带了这个一进国门就触法了哦，不仅会遭到全部没入，还可能会面临最高500万元的罚款哦。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多注意哦，因为烟害防治法修正施行之后，电子烟已经全面禁止输入了，而加热烟呢在没有经过中央主管机关审查通过前也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者是广告哦。那近年来有不少人因为在国外合法贩售加热烟，然后误认为说啊，这个自己带的少少的哦，这一两台而已这个带回来这并不会违法哦，甚至有一些亲友说啊，那你顺便帮我买一下哦，不过却在海关的时候就被拦查查获了哦。所以也千万要提醒哦，这个千万不要轻信加热烟比较健康或是可以帮助戒烟这些行销的话术。加热烟本质上呢还是属于烟草制品，加热过程当中依然还是会释放尼古丁跟多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包括了甲醛、乙醛哦、亚硝胺等等这些致癌物质，长期使用恐怕会增加心血管或
者是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以及肺部损伤的风险，同时也会造成二手暴露的危害，影响到家人跟周遭的民众的健康啊，绝对不是一个安全的替代品啊，更不是戒烟的工具哦。那这个南投县卫生局也特别

强调，为了要阻绝决法烟品的流通，打造健康无烟的环境，那最近呢也会配合这个财政部官务署台中关、基隆关、台北关来执行违法烟品查缉作业，那总共领回海关查扣的22案加热烟310条、82包以及加热烟组合原件有33组，而且都已经全数的销毁了。所以出国在外回来的时候带伴手礼真的要先认清楚，要先了解一下什么可以带什么不可以带哦。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283.2 到283

0: 南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接着往北 22.5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铁锤，国道3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 23.1 公里，过中和一路段自小客车泡锚停放路肩已经排除，台九线南下228公里在万里西桥的入口处掉落保利龙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让大自然的声音成为我的心灵调剂。当我感到疲惫或心烦的时候，我会静静地坐在窗边，闭上眼睛，专注地聆听外面的声音。风轻轻地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远处鸟儿的啼鸣，雨点滴落在屋檐的节奏，或者是窗外植物之间的稀疏声，这些声音仿佛都能够抚平内心的波澜。自然声音疗法是一种被证实能够有效地降低压力的方式。研究发现，聆听自然的声音能够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程度，使身体从紧绷的战或逃 fight 或 flight 模式转换为放松的副交感神经状态，进而让心情、让心跳变得稳定，也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平和。大自然的声音具有独特的白噪音特性，能够帮助我们过滤干扰，提升专注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睡觉时会播放雨声或海浪声的原因。当我沉浸在自然声音的怀抱里时，我的心境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澈，烦恼也会随之减少。此外，这种做法还能够强化我们对当下的感知能力哦，让我们的静心聆听风声、鸟鸣或水流声时，我们其实是在练习当下的专注，这能够提升我们的觉察力，也让我们能够更觉得自己的身边是美好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请千万记得，纯粹的音乐声或自然的声音会比带有歌词的歌曲来得更好哦，因为歌词有时候会限制了我们想象的空间。有时候幸福不需要太多外在的条件，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细细的聆听周遭的声音，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者。不妨找个时间关掉手机，打开窗户，让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的频率共鸣，这或许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幸福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6: 中午12:05，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34.4 公里，这个是靠近苗栗靠近苗栗出口前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经过小心。而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靠近竹北的地方有车多，现在已经完全都疏解了。那国三部分目前就受到两个施工影响造成的堵车，那么一个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大甲交流道前167到165公里封闭内中两个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大概两公里。那国三的南下呢，则是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也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同样也造成后方回堵大概两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

0: 目前中地区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呢，在中港系统到大甲之间分别都有堵车状况哦，都是受到施工影响。那北上是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内两线，那南下部分是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也是封闭内两线哦。那这两个施工呢，都造成了回堵，大概有一到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的北上134.4公里，靠近苗栗交流道这里哦，内侧跟中间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影响行车，其他中部地区都维持顺畅好走。来送上艾怡良的《偷故事的人》。
1: 当你走的那天。

0: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就剩下两个车多路段哦，一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大甲出口前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一到两公里左右。而国三南下哦，则是靠近中港系统交流道，同样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不过国一的北上 134.4 公里，靠近苗栗出口前中间跟内侧有掉落木板，这个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而道奇26岁的明星左投罗布列斯基则交出了6.1局失一分的优质好投，加上费城人九局下出现了再见跑垒失误，最后道奇在客场以2-1击败费城人。而大谷翔平今天全场四个打数一支安打，吞下两次三振，赛后打击率是0.287，整体攻击指数则是0.925。另外今天做客太空人主场的马林鱼在比赛后段虽然上演了队史久违的三杀守备哦，但最后还是以3-5输给太空人，吞下近期的8连败，明星赛之后的胜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开张。另外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扛中心打线哦，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连续6场比赛都有安打演出，打击率呢持平在0.256。那老虎也在第七局提前投降，派出了上野投派上了这个野手来登板。那中场呢是以2-11惨败给小熊，而效力红雀 2A 的台湾火球男林政伟呢，今天则先发登板，主投5局丢2分，防御率下修到了 5.00。 而效力水手新人联盟的台湾20岁的新生代火球男林博瑞呢，则是今天对这个道奇先发4.2局退场，狂飙了有 7K， 上演三振秀哦。另外中华职棒部分，38岁的中信兄弟洋投德宝拉昨天被打爆了，全队有6名投手总共被台钢雄鹰16支安打给扫射，其中王伯荣、王伯璇双王大爆发，两个人合计就有7支安打7分打点，而王伯荣关键时刻多次建功打下5分打点啊，那么也获选为单场 MVP。 中场台钢是9-6逆转胜，兄弟也苦吞了3连败。而连续2年在台北大巨蛋对上前东家朱雨贤都用棒子写记录，继去年缔造新人年开始，连续10季至少击出10发全垒打的中职新纪录之后，昨天6局下面对威能帝又把这一项纪录推进到连续11季，不仅以生涯在大巨蛋第7攻继续独居巨蛋王，也帮助魏全龙以3-2击败乐天桃园拿下3连胜，魏全下半球季战绩5胜5败，胜率重新回到50%。而今年呢，在刚夺下了印度羽球公开赛全羽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的左手重炮林俊毅呢，近期

0: 倒是陷入了一波小低潮。那么最近四战有三战都止步在第一轮，波还好昨天碰上啊，世界排名38的地主好手陆光祖展现了出色的进攻实力，以21-18、21-16获胜。另外李佳豪今天呢则是14-21、21-15、17-21，很可惜输给法国好手波波夫，再次一轮游。那么至于女单好手黄又勋呢，第一轮碰上泰国女将李美妙，在第一局取得11-8领先的时候，对方退赛，也让黄又勋直接收下16强的门票。再来桌球消息，2026年 WTT 乌兰巴托蒙古支线赛，荣膺女单头号种子的叶怡田呢，在第一轮以3-1逆转香港女将江芷玲，16强将对上另外一名香港削球好手罗欣怡。而首度挑战成人赛事16岁松山家商小将陈其运哦，那么第一战呢是以3-1后来居上击败了南韩选手金和娜，16强呢将跟亚运国手陈思宇来上演台湾内战。而男单方面，16岁的新秀洪哲彦也有令人惊艳表现，他在第一轮以3-1逆转世界排名130的德国选手麦斯纳，16强要对上新加坡的蔡少恒。而林彦君也以3-1扳倒去年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U19 男单银牌的日本好手吉山和希，16强要对决另外一名日本新星叫做渡部明人。那一营的小将洪靖凯呢，也在内战当中直落3，打败杨浩任，16强要迎战德国的孟凡博。而名列大会第二种子的张佑安呢，因为受到右膝伤势的关系，跑动受影响，第一轮激战5局之后以2-3被渡部明人给逆转啊，很可惜。另外呢，在网球消息部分，台湾选手李雅欣跟中国的叶秋雨大爆冷门，以1-6、6-2、10-6大逆转今年初在澳洲公开赛四强的劲敌日本柴原英菜跟俄罗斯的芝夫纳瑞娃组合，在布拉格女网赛开壶晋级女双前8强，这也是李雅欣在职业生涯 WTA 的首胜哦。好，至于本季结束就要退休的41岁瑞士传奇老将瓦文卡呢，差点在葡萄牙的埃斯托里尔男网赛上面上演今天的逆转秀，虽然第一轮还是以4-6、6-4、3-6输给24岁的阿根廷年轻的对手布鲁查加，还是受到了几千名的观众热情欢呼，大会也特别跟他致赠一个象征红土最后一舞的鞋印哦，场面可以说相当温馨。那再来关心高尔夫球消息，2026新竹物流 ADT 公开赛啊，在新竹县的新丰高尔夫球场登场。那么上个礼拜啊，这个赢得国宾 ADT 冠军的台湾好手洪建尧继续保持好手感。那么这个6个 birdie 没有搏记啊，跟沙地阿拉伯的选手萨尔哈特，还有带泰国的选手塔维特啊，都挥出地狱标准杆6杆的66杆，三个人暂时并列领先。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好，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新竹到竹北，现在车流又开始增加，速度呢又开始有变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啊。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原本在北上，这个地点呢是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地方，原本因为封闭那两线车道，所以造成了车多回堵的情况。那目前看起来好像施工撤除了，所以整个车流搭上都已 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那不过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部分呢，依旧还是受到了接近中港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影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有2公里，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国道一号的北上 134.4 靠近苗栗出口，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的木板没有

结果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是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心中的图画》，也祝福大家今天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30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您今天顺心愉快哦。那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就来等候12:30新闻，那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评估影响限于河道内，整体经济内外皆热，中经院上修 GDP 预测值到 10.35%。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水位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记者张涵报道。
1: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 1090.5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

0: 显示，显微镜22号凌晨1:40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30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1: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0: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30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卫福部宣布，中年油脂4到6月的预防性下架产品放行共19批重新上架，引发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检验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证据及检验报告后决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年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流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4: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3: 石崇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6: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5: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个百分点。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的临时10%关税将在这个星期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很快就会祭出新的措施，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税率将会介于10%到12.5%。包括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台湾及英国已经被认定对打击强迫劳动采取措施，预料将适用10%的税率。据中国、印度、日本等40多 个主要的经济体，则可能是

0: 用 12.5% 的税率。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及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三分之一。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2: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常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1: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矮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儿童与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的议题备受关注，法国参议院今天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如果国会下议院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4: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四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209万元。
3: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德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6: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5: 台中市刑大指出，诈骗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

0: 法院今天依杀人未遂罪判处杨姓女子11年2个月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他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曾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舞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2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3: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2: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南美洲国家盖亚纳发生严重海难，一艘船龄达87年的载客渡轮在海上翻覆，造成41人死亡、77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官方指出，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册登记133人，不过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实际载有179人疑似超载，加上船长以及至少一名船员被验出毒品的反应，相关人员已遭警方的拘留。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号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塑胶条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 27.8 公里三重前先潜在内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发生2起事故，共有3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延续昨天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气势，早盘最高上涨千点，重回45000点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上涨773点，来到45006点。记者维尼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

0: 周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 5%， 日经指数上涨约 1%。 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 12.2%， 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 13%， 台积电 ADR 也大涨 5.5%。 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全职股以联发科上涨 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1: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万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0: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 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质案牵动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并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还有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记者林以晨报道。
3: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3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星说，
4: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8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那8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3: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星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号召近50名外送员，呼吁公平会审慎审查 Grab 跟 Foodpanda 的合并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巨垄断
6: 要竞争。
7: 公民教育委员会宪政审议 Grab Holdings Limited 及 Delivery Hero 集团旗下 Foodpanda 台湾业务结合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涵指出， Grab 最大股东就是 Uber， 他形容此并购案就是左手并右手，可能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
8: 合并之后有没有可能是单一一家独大，同时去垄断市场，对消费者甚至店家跟外送员造成影响？譬如说这个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去单方面去做制定。
7: 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接下陈情书，针对外送员希望否准此结合案的诉求，他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审理。
9: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7: 至于审理进度，陈俊宁表示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目前还在等 Foodpanda 做出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依托咪纸烟弹贩售，见彰化县警察局刑警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2名犯嫌拘捕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依托咪纸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去往执行查缉行动。
11: 老乡，院长，老乡，
12: 因为他大概

3天至5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

0: 赃款17.67万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还抱着手套不放。原来他的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2: 远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二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3: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诚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6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2: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查获诈团取款车手，拦阻150,000元的交付款项。记者静姐报道。
4: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5: 远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4: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假户证、假警察诈骗老梗再现，台南一名妇人险被骗走30,000元，幸好他前往派出所求证，保住金钱，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政府机关跟警察的诈骗案件，所长沈玉腾说，
7: 诈骗集团佯称民众涉及财产犯罪，要求监管账户、代管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得告知家人，企图骗取新台币30,000元，所幸民众及时前往派出所求证，经远警耐心说明，成功识破诈骗，保住积蓄。
6: 经安中所警员吴冠莹、林威柱耐心说明，吴姓妇人才明白自己差点掉入了诈骗集团的连环骗陷阱中。警方呼吁政府机关、警察跟司法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是代管财产，更不会要求民众不得告知家人或亲友。如接获类似电话，切勿依指示操作金融账户或交付款项，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林姓女子公然在法院咆哮，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打巴掌，还恐吓杀害律师，合议庭依伤害、恐吓及违反个资法等5罪，分别判刑1年6个月不等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明判决结果，林姓女子分别犯下3个恐吓为安罪，判处1年6月、1年2月及1年1月，伤害罪判处1年6月，违反个资法1年6月，因为被告还有其他案件在审理当中，法院暂时不定应执行刑。
8: 被告与数名被害

0: 害人素不相识，仅因为对另案诉讼不满，便在法庭上数度公然侮辱恐吓律师，且拒绝听从法官维持秩序的命令，严重藐视法纪与公权力。此外，被告更在法庭走廊公然鼓掌诬陷被害人，在网络上违法散布被害人等的照片，扬言杀害，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名誉、隐私与人身安全。被告虽曾一度认罪，但是在审理中又改口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数度打断他人的发言，无视诉讼指挥。
1: 林姓女子因为和弟弟发生财产纠纷，出言辱骂攻击律师，甚至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赏巴掌，在法院内咆哮，一度遭到收押，但她并没有因此学乖，最后一次开庭对着法警羞辱，在法庭内遭到压制。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男单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羽球好手林俊毅，今天在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战胜中国队选手陆光祖，顺利挺进16强。目前这场中国公开赛，包括林俊毅、周天成都闯过首轮。台湾男单明天还有七友人李佳豪接连出赛，也将力拼开出红盘。
3: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now they show the I've been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1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8.8公里，过了桃园，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的大甲到中港。

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今天的节气哦，是24节气的大暑哦。那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呢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那整体高温会来到34到36度，而且中午过后还有这个午后雷阵雨发生哦。山区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的大雨哦。那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包括今天的双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还有在台北市跟高雄市呢，是黄色灯号，都特别留意小心哦。这个温度的部分呢还是比较高，而且呢台湾又是湿热的情形，有时候这个午后雷阵雨一下完，可能身体就会感觉黏黏的不太舒服。那也都特别呢，请您一定呢要这个多喝水，补充水分哦。然后呢，现在这么热的时候呢，还是不要待在户外，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先到屋内稍作休息，适时的呢注意防晒哦。那再来呢，这两天过后等到礼拜五礼拜六呢，可能会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红霞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哦。目前呢还是这个热带扰动的部分，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1600公里的海面上，到了礼拜五或礼拜六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行经到巴士海峡到南海这一段哦，就会影响到这个天气上的转变，可能在花东地区或是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东北部地区和大台北地区有零星降雨，其他受到外围环流的沉降作用影响，也可能会有这个极端高温出现哦，甚至是午后零星短暂雨的情形。我都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这个天气哦，因为这个时节刚好是台风季哦，所以有可能呢都会受到这个海上的这个扰动气流或者是这个外围环流影响，也都请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

来呢，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34.4 公里处，靠近苗栗交流道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224公里处的北斗到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哦，167到165公里处哦，这边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那也回堵到了这个中港系统。那整体呢，南下这个路段呢，都是比较不好走的，时速呢是落在3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呢，这个汉堡草屯线呢，今天的埔心到林厝路段双向车道的这个外车道哦，都正在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保养，会持续到下午四点。另外呢，还有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也都是全部车道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呢，这个也会持续到下午四点半。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或者是一个些施工车辆的移动，都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一起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童恩的《失去》。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上涨633.74点，来到44,866.61点，成交金额为8,781.36亿。上柜指数上涨14.05点，来到396.01点，成交金额为1,741.0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497.27点，来到66,729.4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73.60点，来到7,021.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8.52点，来到24,923.7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9.22点，来到3,883.58点。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34.4 公里处，靠近苗栗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板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24公里处的北斗到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处，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在施工，那也导致呢整体的施工车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呢一直呢这边的回堵情形大概是3公里哦，到这个大甲交流道之后，所以呢提醒您过了大甲之后呢，整体的车流变得比较慢，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车距，然后并且减速慢行。国道四号香山，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卡索隆起损损损，列塞轰西马鬼。那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哦，今天在这个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这个道路巡检的修补工作，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此外呢，还有在台21线哦，这个111甲路口到狮潭路段这一个整段呢，双向的外侧车道都进行这个桥梁排水设施的维护，一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所以指标在22公里到31公里处的111甲路口到狮潭路段哦，加内一滴维护哦，维护施工哦，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目前呢周边的车流都是 OK 好走的。还有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在这个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外侧道路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还是要提醒您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的慢行。一起来听毕书尽的《不苦》。

这一首歌是毕书尽的《不苦》。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 134.4 公里处靠近苗栗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24公里处的北斗到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处哦，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这边持续在施工。那内线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下，也导致了这个在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都有回堵的情形。请您呢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

0: 近，并且呢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国道四号整体路况看起来拢袂歹，啊，国道六块博分呢，往西的方向哦，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从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在指标28到29公里这边的卡索乌卡板斜跨哦。那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76线哦，这个后里汉堡草屯线，今天的埔心到林厝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会进行这个交控设施的维护保养工程哦，还有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这个内外侧车道也都进行这个路面的清扫作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进出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一起来听丢火车乐团演唱的《我们终将告别在无尽漫长黑夜》。
1: 星辰在交换

这首歌是丢火车乐团的《我们终将告别在无尽漫长黑夜》。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34.4 公里处呢，靠近这个苗栗交流道内侧及中间车道呢，有木板掉落。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24公里的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地面上的散落物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处，这个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施工，那也导致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这个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啊，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所以如果等您过了这个大甲交流道之后一路南下呢，经过中港系统之前都会比较辛苦一些。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之前的路口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如果您在台中市区的话，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之前的路口有事故发生，那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目前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啊，整体的车流量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那还有呢，台中市的部分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之外呢，还有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呢这些施工点目前整体的车流都是 OK 的，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个车前动态还有这个施工点的状况哦。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自我照护业产护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药用药认知调查，并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

0: 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因行车不稳遭警方拦查，不料竟拒检并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并拔枪喝止。罗姓男子遭强制拉下车后进行毒品快筛，确认为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台蓝色自小货车因为行车不稳且车前灯毁损，随即上前盘查，不料45岁罗姓男子拒绝受检，猛踩油门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当车辆逃窜至中山北路与忠孝西路口时，因为前方多名机车骑士正在停等红灯，警方担心发生追撞事故，立即拔枪喝令示意罗姓男子下车，罗姓男子仍然拒绝配合，员警这才以强制力将其拉下车制服。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善安说，
3: 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罗姓男子具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毒驾、酒驾均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民众用路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深夜发生小客车冲进路边店家事故，所幸无人受伤。警方检测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大寮路口的监视器拍下事故发生的瞬间，一辆直行的小客车过了路口后，车辆突然往右偏，直接冲进路边店家，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处理。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副所长陈安迪说，
5: 经查为4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光明路二段北往南直行至肇事地点时，自撞路旁店家，现场无人受伤。陈男经酒精毒品测试发现酒测值超标，未验出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
4: 林园警分局呼吁，饮酒驾车害人害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切勿心存侥幸，以维护交通安全，营造良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

0: 头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而且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155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在134.4公里哦，靠近苗栗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板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在224公里处的北斗到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路段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导致了这个施工路段哦，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中港系统之前这边的车速卡慢小快，拢辛苦啊哦。那目前呢，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拢是顺顺顺。那呢，补充哦，刚才呢接获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一颗石头哦。感谢听众朋友提供最新的消息，请您北上经过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的石头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呢，刚才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之前路口发生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刚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目前呢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92.91点，收在44825.78点，成交金额为9826.45亿，涨幅是1.34%。上柜指数上涨了13.22点，收在395.18点，成交金额为1888.05亿，那涨幅是3.46%。雅股至今指数下跌26.94点，来到66205.2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81.65点，来到66929.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9.99点，来到24882.3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60点，来到3867.97点。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一起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呢，北上的155公里处有散落物，那持续往北上的 134.4 公里处哦，靠近苗栗交流道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板掉落在这里。那北上呢，还有在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石头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哦，166.6公里处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南下的224公里处北斗到西螺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提醒您，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这边呢中港系统之前都是回堵的情形，看不好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则是在159到157公里处院里交流道之前呢，这边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0到11公里之间的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清扫作业哦，主要是在这个内侧车道的地方。提醒您，国道四号呢，这个往

潭子的方向，在清水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都在做这个路面清洁工作。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民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哦，整体的车流速度还 OK， 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这一首歌是西野加奈的 Maybe。 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我们一起来更新一下哦。包括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呢，这边呢有155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北上在 134.4 公里处靠近苗栗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板散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11

17公里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呢，这边呢中间车道有石头掉落在这里。而南下部分则是在224公里处的北斗到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整个施工的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加卡索卡班，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垃圾清扫作业。而这个省道的部分呢，台76线汉堡草屯线的21到27公里普新到林厝路段双向车道的外侧车道进行这个交尾设施保养工作，这个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留意这个施工点了。台76线呢还有另外一个工作，目前呢在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是在进行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那省道台72线的部分呢，这个后龙到石潭路段其中的119甲路口到这个石潭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是在做这个设施设备的排水设施维护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前车的安全距离，还有呢车前即时动态。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还有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整个施工路段呢车流也是正常可以走的。还有在这个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些施工点收获到的消息都是车流正常没有问题，但还是要请您这个施工人员或是施工车辆在移动的时候难免呢还是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车前动态，还有这个仔细这个施工的状况。

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金贡，而且要记得是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送上生物鼓掌的异想天开的浪漫。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北上255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3号北上159到154公里，苑里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有本机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6线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货车发生事故。台86线东向 6.2 公里在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棉被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

0: 车平安。
1: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伟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精。
2: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嗯，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互人客诉？
2: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董事长吼，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2: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董事长？
3: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治安最前线，
5: 玻璃室上线了。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我们玻璃室上线特别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董寿美董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7: 哎，菲菲小姐好，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6: Hello， 那目前呢，今天特别邀请这个董副队长呢，跟我们分享哦。现在呢，大家呢应该很常在这个网络上哦，发现这个有关一些性影像犯罪的部分哦。因为现在因为数位科技的影响哦，很多的这个性犯罪不再是言语或者是身体等这个实体的侵犯，有可能也会是在网络上的这些泛滥啊，或者是这个流传哦，也造成这个受害者的一些身心上的一些受伤，对不对？哦，所以呢，想请问一下副队长，现在啊，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成为性影像犯罪被害人。那我们常见的这个性影像犯罪的类型有哪一些呢？
7: 哦，这个类型哈，就是像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数位科技发展非常的迅速，然后3C的产品也非常的普遍。那性暴力犯罪的手法也有所改变，除了大家之前熟悉的坐台陪酒啊、对价性交啊这一些犯罪类型之外，数位网络的性暴力案件也持续在增加中。那其中最常见的犯罪的样态有拍摄、制造性影像，还有就是散布性影像供人观览，另外就是以性影像恐吓取材等类似这样的手法。
6: 哦，那这就是这个手法，就是我们常听到这种性剥削，对不对？
7: 嗯，性影像是比较针对成年人，那性剥削的话就是儿少的部分。
6: 哦，如果是
7: 他会利用一些他的一些私密照片啊，对他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6: 是，如果是在12岁以下，或者是12到18岁的这个儿少青少年的部分，应该是说就是整的到18岁以下的部分啊，哦，都遭人家自。

0: 拍或者是这种性影像的部分去流传的话，那这样常见的一些儿少性剥削的犯罪手法有哪一些呢？
1: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儿少性剥削的一些手法有下列几种哦，就是像第一种就是有可能假意成为就是我们是男女朋友，然后要求性密照。那有些人是会利用交友的 APP 假意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的一个亲密关系，之后就会互称说是老婆老公啊，在要求性密照，并会以说老婆要满足老公或者是不满足我老公就要去找别人这种情感威胁。有些会先传一些清凉裸露的照片或是色情的短片，降低这些青少年对性的恐惧跟厌恶。那另外第二种是会想方设法成为至亲的一个好友，那再透过情绪勒索要求私密照。那加害人会先成为孩子的知心好友，投其所好，那倾听孩子的声音，找喜欢的话题聊天啊，取得信任之后就趁机要求要私密照片，那并会不答应就不理你啊，还是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愿意呢，来情感勒索啊，也会跟孩子讲说不要告诉爸妈就好了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手法。
0: 哦，这前两种，这前两种听起来都很像这种情感威胁方面的，都会说哦，如果你不给我，我就不爱你了啊！哦，我不给你，就代表你不够爱我哦，或者是这个好朋友之间，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不能看，或者是不愿意给这样子？哦，这种情感威胁类的，其实对青少年来说，哦，真的是有风险，很难去拒绝吼。
1: 是的，
0: 对。
1: 另外他还有可能就是假装是童年的一个青少年，那会说，那我帮你检查发育状况啊。哦，加害人就是会匿名假装成为青少年啊，譬如说假装成为是同年龄的女生啊，透过网络聊天取得信任之后，再以我很烦啊，不知道胸部发育正不正常啊，乳头状况是不是对啊，那接着就会主动传一些其实不是他本人的照片给这一些青少年，然后使他们误认为说那是他本人的一个照片，然后因此而受骗，那也会跟着说，那你给我了一张，那我当然也拍一张给你。那一旦取得了私密照后啊，就会把这些照片传给其他的同学啊，或者父母啊，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威胁，然后要求我们青少年拍更多的照片。对，那另外哦，还有就是会透过这个就是各自泄露的状况要求这个私密照。哦，就是各自泄露后会要求我们这个私密照，那这种状况通常是加害人也取得青少年的地址啊、学校等各自，那在聊天过程中知道青少年有一些不敢让大人知道的事情，那加害人便会以此要挟私密照，有些甚至会用一个假账号来鼓励拍照，譬如说会假装说我是他前男友啊，我之前也和你一样不想拍给他，结果他就到学校堵我啊，打我啊，后来我就拍给他就没事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青少年往往会因为害怕而交付私密照，但通常拍完交出去之后就是无止境的噩梦的一个开端。
0: 都是受到威胁，
1: 另外
0: 都是受到威胁，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假装同龄的青少年，其实他根本就不是跟他同年龄层啊，又或者是威胁他说，我已经取得的资料，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受到除了这个受到这个威胁之外，他的身心相较来说也是非常受到煎熬的。
1: 对呀，那一般他这个其实他。类似就是让你觉得他是同年龄层的，可是实际上很多是成年人来索取你的照片，然后再把你这些照片拿去贩卖啊之类的。那另外还有就是用私密照交换一些游戏点数啊、宝物或演唱会门票等。哦，这一些当然就是针对被害人的一个需求的部分，加害人会游戏点数、宝物啊，或一票难求的偶像团体的演唱会门票等，作为一个利益的一个交换来进行拐骗。那网络上也出现过很多的拿私密照换门票的一个情景。

0: 这个是利用这些孩子的一个自己本身的一个需求，然后不小心他就是会把自己的一个私密照的部分把它传出去，
1: 这个就是拐骗诱骗的部分啊。你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比如说喜欢某个偶像明星啊，或者喜欢哪一些现在最流行的东西，就要拿私密照来换门票或者是换宝物，哦，这个也很容易掉进陷阱里面呢。
0: 对，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陷阱。那另外就是像有一些像假装要征模特儿的啊，要求私密照片应征啊，那这一些当然加害人是利用青少年对身体的一个自信啊，或者是他想成为网红直播主的一个心态进行诱骗，那会谎称是知名的内衣公司啊，要成真模特儿需要拍摄一些内衣照片，或者是为了私密照作为应征的资格审查，要确定要确认胸部的大小形状之类的，然后谎称是自己是摄影师之类的，然后要求我们拍这个一个私密照这样。
1: 是，尤其现在是这个暑假的期间哦，这个要真的要特别留意，就是小朋友如果也是要应征工作，或者是他真的想要成为刚才说的网红啊、直播主，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对身材啊，或者是对这个脸有兴趣有这个要求的工作的话，都有可能会碰到这个方面的这种诱骗或者是拐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他会谎称说是要提供减肥的秘方，然后需要以私密照来面，就是来做一个鉴定这样子。那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说他谎称他有减肥的秘方，要给私密照片确认身材是否符合服用的一个资格。那有些加害人会设计陷阱，先寄一瓶减肥药给青少年，然后再以检测药效为由骗取私密照，有时候也会在寄减肥药后以高额的款项勒索青少年，然后青少年表明说付不出来钱时，他就会要求说你可以用私密照来取代付款。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方式。
1: 是，再加上现在青少年大部分都是以网络交友为主啦，所以呢，在网络上聊天很容易就不小心打开心扉，然后就很相信对方，聊到忘我的时候，跟对方互相交换一些个资或者是资讯，就很容易变成把柄受制于人了。
0: 对的，对，那甚至那个加害人他就会一直做要挟，然后予取予求。那这些手法其实都跟韩国的 N 号房事件类似啊，都是在取得性影像之后开始威胁羞辱来控制受害者，让受害者不敢求助，接着在变本加厉不断的升级勒索需求。
1: 嗯，
0: 这样子哦。所以这边也请就是线上的听众这些家长能够协助家中的一个儿童及青少年在使用网络上要建立防护的好习惯，除了教导孩子数位身体界限外，以身作则不随意拍摄上传也很重要，并提醒不要落入以上这一些陷阱。
1: 是，有时候有些人会上传一些家庭照片啊，或者是上传自己的一些生活照，但这些呢通常我们当知道就觉得说只是在分享嘛，了解一下彼此的近况，或者是纯粹就是可能跟大家一起就是聊，但有些有心人士啦，可能就会利用这个小朋友啊，或是利用这个青少年来就是靠近他，或者是在这个网络上抓取他的资讯。所以除了这个要小心他们上网之外，其实有时候这个自己要怎么在网络上露出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是不是也不能过度的就是曝光自己的相关资讯？
0: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些加害人就是会找我们这些弱点有没有，然后就趁隙而入这样子。
1: 是，好，谢谢副队长目前告诉我们分享的这个性犯罪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先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等一下再请副队长继续跟我们就是分享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134.4 公里处靠近苗栗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油木板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石头掉落，而南下部分则是在224公里处的北斗到西螺路段。

0: 段，外侧车道则是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这个苑里交流道之前，指标在159到157公里都是车多速缓。南下在这个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整体166到169公里之间的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是车多回堵的哦，因为这边呢一直都在施工当中啊，请您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或者是有散落物地点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那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今天呢，我们的玻璃室上线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副队长董寿梅董副队长。那刚才我跟我们分享到一些性犯罪的类型跟手法哦，尤其呢，他们都会针对这个青少年啊投其所好，然后让他们交出一些私密照，那这个性影像可能就外流了。那刚才提到的哦，这些一些各自外泄要求这些威胁，或者是用私密照交换游戏点数，其实我刚才一听哦，感觉很像那个诈骗手法呢。所以呢，想请问副队长哦，现在这个诈骗手法也是推陈出新，那跟这个性影像犯罪的诈骗类型有一些相关吗？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点？
1: 嗯，好，这种类型的性影像犯罪是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啊。那这类的被害人有超过半数是那个男性受害者，那年龄大概都集中在16岁到35岁之间。这类的犯罪流程就是诱骗、视讯裸聊，过程中会利用侧录性影像来恐吓取财。那犯罪流程大概就是首先会寻找目标，就是透过交友软体啊、IG、FB 或线上游戏等，随机加 LINE 好友与你联络啊。若是你做出了回应，和他闲话家常，那么他就会开始进入下一个流程。接着呢，会进行裸聊邀约，还有可能会说邀请一起来洗澡啊。那对方会表达有生理需求，要求视讯裸体聊天之类的。那再来就会获取被害人的好友资讯，然后同步侧录性影像这样子。在视讯过程，透过木马程式或者是脸书好友等管道获取被害人的好友资讯，并同步侧录被害人的性影像。那最后呢，就会现出原形，开始恐吓取财，要求被害人去便利商店买点数啊，拍照提供购买凭证，然后要支付金额这样子，这种状况，
0: 是，这听起来类似他们的 SOP 啦，一定会先寻找那个标的物，然后开始跟你一些博诺啊，赶紧哦，跟你邀约洗澡啊，或者是要脱衣服什么的哦，然后到后面他就可能侧录到你的一些一些影像之后，
1: 私密照
0: ，然后就会叫你拿钱出来了。那如果不小心成为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的话，那要怎么办？有时候是不小心，就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这样子了，那要怎么办比较好呢？
1: 那如果真的不幸遭人偷拍性影像，或是性影像遭到传播外流，有没有？那我们这边还是强烈的建议，就是赶快拨打110报案。好，那另外被害人也可以直接在卫福部的首页里面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线上申诉，那由中心协助通知网际网络平台业者限制浏览或移除性影像，那透过公权力落实性影像移除下架，杜绝性影像继续散布。报案时，然后也请记得就是提供性影像的张贴的网址，还有网站的名称、手机软体群组名称或散布者账号名称等资讯。那切记不要说将记录删除或将对方封锁，那这样警方才能方便后续的一个追查。
0: 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发现自己成为这个性影像的被害人之后，会感到拍死或是不敢说出口，但其实呢一定要勇于说出口，然后把它做整个处理掉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这个把他们一网打尽，不然他可能会一直持续对你这个勒索啊，或是对你一直索要金钱哦，这样子其实呢对这个身心状况啊，或

0: 是对你的财务也是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哦。那最后啊，想要请问副队长，如果为了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杜绝这个性影像犯罪呢？
1: 为了有效防治性影像犯罪，杜绝性影像散布，那这边提供听众自我保护的三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拍，不要答应任何人拍摄自己私密影像的请求，只要不拍摄性影像，就没有后续被威胁被散布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不留，不向陌生人留下个资，也不要留存性影像在他人或自己的手机、电脑等任何通讯设备中。第三个是不传，如果有收到别人传来的性影像，请立刻删除，不要转传分享，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0: 是，
1: 那最后还是要呼吁，这个网络世界陷阱很多啦，那暑假是儿少私密照拍摄、传送、散布外流的高峰期，提醒家长应多多关心孩子，并了解其交友状况与上网的一个安全。
0: 是，今天呢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就是也很担心说在暑假期间会不会有一些青少年可能刚好也受到这个威胁，或者是不是碰到了一些奇怪的状况。那刚好听完这个节目呢，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意识，或者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哦，让你要特别保护自己啊。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董秀美董副队长，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那目前呢我们一起更新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 134.4 公里处靠近苗栗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木板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北上在117公里的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石头掉落。而南下部分呢，在224公里的北斗到西螺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苑里交流道之前，这边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有回堵的情形。而在南下的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指标在166到169公里之间，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这边呢车速非常缓慢，较无好行，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10.5 公里处的神冈路段这边有掉落物。而国道六号的部分呢，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表现已雄厚哦，金马东西损损损。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线今天的埔心到林厝路段双向车道的外侧车道呢都进行短暂性施工。那还有呢，在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的全部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式清扫作业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车前动态。台中市区提醒您，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东大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而台中市的丰原区，在这个往丰原市的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但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留意这个施工点跟施工人员的移动哦，也是要看细里小看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蔡健雅的猫鼠游戏，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到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却抱着手套不放。原警小以大意，男子苦苦哀求，原来是手套藏有毒品，警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二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3: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承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六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2: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安平区传出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二人送医双双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

0: 人都未成年无照，歧视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1: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0: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后进溪日前传出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最新检测结果出炉，各项指标均低于流放水的标准，为防毒污染再度发生，环保局不仅设置了即时监测设备，更扩大稽查沿岸业者，已查获五家违规排放废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排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
2: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多灯啊，
5: 大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6: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7: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公里处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石头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哦。那这个施工的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瓶颈点，所以呢，在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哦，加查索龙开班小跨，大家经过都辛苦啊哦。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19公里处的草屯路段，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0公里处到11公里之间的清水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呢，则是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双向哦，在这个文心路到天津路的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那目前呢，整体周遭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行经这个中清路双向呢，文心路到天津路段哦，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的。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东大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呢，目前呢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哦。施工车段施工的路段呢，目前整体车流量都是 OK 的。那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减速慢行哦。Love is painful, all the love is painful. 바보처럼 반복, that's what I always do. Such a pain is beautiful. Yeah. The same as you. 희망은 실망으로 소망은 절망으로. 사랑이 깊어질수록 아픔은 deep.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公里处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石头掉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个施工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卡不好加修垮。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草屯路段呢，在指标219公里处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所有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还有在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哦，这个119甲路口到狮潭路段呢，双向的外侧车道进行桥梁排水设施维护哦，所以请您行经后龙到狮潭路段，其中呢，从119甲路口到狮潭哦，都请您特别留意，再小心施工点。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妈妈木演唱的《Love》。

0: 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啊，请上我元气的事噶。
1: 嗨，元气的事。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0: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是哥。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得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的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我是菲菲，嘉喜欢乐午茶。好，打起精神来，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我应该是在对自己精神喊话啦。

前车多速缓，时速呢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辛苦了。国道4号的部分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0到11公里之间的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这个路面清扫作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清洁人员。省道部分，台76线呢，这个汉堡草屯线从这个埔心到林厝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持续进行这个交控设施维护保养的工作，还有呢是在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路面清扫，都请特别留意。那在国省道台76线呢，这个明天哦，今天礼拜三哦，所以今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哦，往西向的这个往彰化方向的26.2公里到26.1公里呢，这个林厝匝道这边呢都是在封闭在施工当中哦，可能会进行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东向呢，则是往南投方向的21.5到25.2公里埔心到园林路段，那因为这个八卦山隧道系统改善的工程。会采这个移动性施工，所以会依这个施作的位置现况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行经这个台76线哦，这个林厝匝道哦，西向的林厝匝道以及东向的埔心到园林路段，都请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双向文心路到天津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了东大路之后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整体车流也都是正常的啊，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要熄缸哦，请你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车前动态了。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回堵到陆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汽车塑胶壳掉落。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7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间有气泡纸掉落。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0.2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41到 38.5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沿线约有三个地方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 22.3 到22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有钢丝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 14.3 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二，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3: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4: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是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神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不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公里处造桥路段，过了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石头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这个彰化系统过后，这边呢是车多速缓，从指标194到193公里呢，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63到164公里之间的大甲路段受到施工，加卡索看板修垮。持续往南哦，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南向的 193.3 公里处有散落物，所以呢也造成这边有回堵的情形哦。整体到彰化系统之前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您都辛苦了，那也请您呢再稍微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哦。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七公里处过了神冈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很大的气爆纸在这里哦。那呢，再往东而是往潭子的方向，在零到十一公里之间的清水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清扫作业。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到 0.5 公里处的成功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都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施工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再留意小心。台中市区呢，刚才接获到台湾

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过大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撤除了，那这边呢都是可以好好的通行哦，加卡索隆西进雄哎哦。而台中市的中清路双向在文心路到天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施工路段呢车流量反而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这边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呢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小心的慢行，一起来听陈建伟的《Shibo》。

这一首歌是陈建伟的《Sweet Ball》。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在这个新竹到竹北呢，都是车多速缓的。从指标95一路到93公里处呢，这边都卡索卡板小宽哦。那国道一号南下整体路况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过了彰化系统路段呢，194到193公里哦。这边呢，卡索卡班时速在30公里左右。那对向车道呢，是南下部分哦，也是在彰化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呢，整体车速呢是落。

落在20公里以下，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所以呢，彰化系统路段双向都无好行，大家拢辛苦啊哦。国道三号另外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则是在南下的164到163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哦。这边呢，车流速度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比较缓慢的。内线两个车道都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1.8到0.5公里处，往西的方向，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成功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是在施工当中，那接近施工点的车流也是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双向在文心路到天津路的内侧道路施工呢，已经排除了。那这边的车流也是在疏解消化当中。台中市呢，有听众提醒哦，在这个台湾大道往西哦，过了东兴路之后哦，这边开始都是车多比较拥塞的啊。台中市台湾大道往西的方向，等过了东兴路之后呢，这边就开始车流量比较大哦，所以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分机爱给你起三哦，感谢你。

0: 哇，种子耶，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9: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哦，只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哦，南下在大甲路段呢，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大甲路段的163到164公里处呢，这个内侧两个车道都在施工，那后方回堵了1公里哦，所以呢，这个从162到163公里之间都是车流量比较辛苦的地方，尤其这边的车速又是低于20公里以下。那持续往南下，在彰化系统之前过了和美之后，192公里处呢，因为这个前方193.2公里处有散落物哦，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也导致了呢这边呢有塞车的情形哦，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大家都辛苦了。再来呢，国道四号的西向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7公里处过了神冈之后，路肩呢有很大的气泡纸叠加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这个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我们一起来听陈梦桥的《好的爱，坏的爱》，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延续反弹动能，早盘上涨了超过千点，盘中随着台积电翻黑，指数涨幅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是上涨了592点，收在44825点，成交值新台币9826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权值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万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气象署表示，将视红霞的发展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这个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出估这个影响的范围仍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4: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

0: 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1: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0: 西堡大桥、万里西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和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来贩售，见到彰化县警局刑警的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去往执行查缉行动。
4: 老乡，队长，老乡，老乡。
5: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五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3: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明脂油、一托明脂烟弹、分装和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流星雷击、强阵风，山区更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雨午后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8: 怎么了？有什么好看诶？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7: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8: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7: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8: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7: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8: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7: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8: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7: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8: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7: 怎么了吗？
8: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7: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8: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7: 不，我的500了。
8: 啊，你投资500万哦？
7: 不是啦，500块啦。
8: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9: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

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就是终极 A 卡。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南下呢，在头份交流道之前呢，109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路段哦，在这个164到165公里处呢有这个施工当中哦，那呢这边的车流速度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也因为这个关系造成后方有回堵，所以整个大甲路段呢比较辛苦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开始有回堵的情形，因为呢193.2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持续往南下在195公里处哦，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呢过了和美之后呢受到两个路段的影响哦，这边一直到彰化系统之前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之间哦，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了哦，都请您呢可以的话先行改道，或者是呢在行经这个和美到彰化路段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过了神冈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很大的气泡纸掉落在这里，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呢，往彰化的方向哦，在1.8到0.5公里处呢，这边是成功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都在施工当中，那接近施工点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惠中路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这边目前后方的车流量哦，在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比较大的哦，平常这个时间呢河南路上的车就蛮多的，那加上这边在慢车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都影响到这边。那呢还有在台湾大道往西过了东兴路之后呢，也开始车流又比较回堵的情形，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呢这个目前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您行经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一起来听 Mika 的把你挂嘴边。

这一首歌是 Mika 的 Talk About You， 把你挂嘴边。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在头份交流道之前109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164到163公里处哦，这边都是在施工当中，也造成后方一公里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所以经过大甲路段的您都辛苦，要小心留意。那持续再往南下呢，在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呢，这边不仅有施工，还有散落物掉落，所以南下呢，在192公里过后，这边一路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呢，这个散落物是掉落在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所以请您行经彰化系统路段的时候呢，弄爱倒倒啊行哦，啊，车速较慢，爱哈塞里小花。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七公里处过了神冈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大大的气泡纸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靠近青岛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惠中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导致后方的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台湾大道呢，还有在往西哦，往过了这个东兴路之后呢，也是开始有车流量回堵的情形。提醒您哦，经过这些瓶颈点的时候呢，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那循序渐进，一定会抵达您的目的地。一起来听 Rosa 的 Like a Children。

这首歌是 Rosa 的 Like a Children。 那目前呢，国内的新冠疫情哦持续在升温当中，疾管署呢公布最新监测指出哦，上个礼拜的新冠门诊呢急诊就诊人次达到4766人，较前一周暴增了 66.5%、哦、那连续第六周也上升并正式达到流行阈值，宣布呢本周起呢新冠疫情正式进入了流行期。那感染科医师李维新也特别发文提醒，近期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新冠只是感冒，但实际上这一波的疫情就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哦，提醒大家切勿掉以轻心。其实呢，感冒哦是一个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统称，只要检验出病原就可以知道是哪一种病毒。例如呢，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对2岁以上免疫功能正常者的症状可能如感冒，但是如果是这个同样的病毒哦，对2岁以下的幼童、早产儿及免疫力低下的长者，可能却引发这个重症甚至死亡哦。那譬如说腺病毒好了，它是对1岁以上的孩童是轻症，但对1岁以下的幼儿却可能导致这个肠阻塞、肠套叠或者是肠坏死。那人类肺部间质病毒对5岁以上大多是感冒症状哦，但5岁以下的幼童可能会并发这个肺炎啊，甚至是住进加护病房。因此呢，不同的病毒、不同的年龄层对健康的状况所造成的影响截然不同。不是因为每个人感染新冠都只是感冒，因为呢这个疫情就已经出现了5例死亡个案了，所以呢，不要因为这个本身的症状比较轻微，或者是呢忽略这个病毒可能对这个高风险族群，比如说这个长辈啊，或者是小朋友啊，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哦。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护哦。那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流行的新冠变异株以 NB.1.8

点一为主哦。那从去年十月开始到现在，已累计了161例的新冠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其中有23人死亡。那呢，临床症状上呢，都是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包括喉咙痛、咳嗽、

但其实你不晓得你的病毒株是什么，所以也很难去确认说到底是不是感染新冠。加上最近呢，旅游的大型活动增加哦，暑假期间人跟人接触更加的频繁，因此这个感染风险也更高了。目前呢，这个疾管署都说已经备妥充足的新冠疫苗及抗病毒药物哦。那也特别呼吁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免疫力低下的其他高风险族群要完成疫苗的接种。那符合资格的人也可以再追加第二剂。那呢，大家呢平常就应该落实这个手部卫生、呼吸道礼节哦，在医疗院所人潮密集或通风不良的地方要佩戴口罩，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在家休息哦，降低病毒的传播及重症的风险。那尤其是出国旅游去玩的时候呢，整个国际疫情上来说也是有慢慢升温的情形，所以大家如果到日本、韩国或者是其他东南亚的地方哦，这个出门在外不舒服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哦。那如果是碰到这个感冒症状的呢部分呢，也不要轻忽，一定要去看医生确认一下状况哦。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55，我们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多速环，辛苦大家了。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大甲路段哦，这个163到164公里内线两个车道在施工哦，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因此呢，在靠近大甲路段加隆摩后街啊，甚至有回堵的情形。持续往南下哦，在这个过了河美之后的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呢散落物看起来哦，从1968路网图上已经排除了，整体的车流速度呢也慢慢的提升当中。阿姆哥加卡索马西看板小夸哦，目前还在45公里之间的状况哦。啊，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减速慢行，那相信等一下呢应该就会慢慢的疏解消化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7公里处过了神冈路段之后呢，路间有很大的气泡值掉在这边。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靠近青岛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导致这个后方的车流无卡贼秀垮。那呢，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惠中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让现在这个后方的和丹路到惠中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以及呢，台湾大道往西过了这个东兴路之后呢，开始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这个 1.8到0.5公里处哦，这个是成功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接近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的，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很开心陪伴大家今天下午的午茶时光啊！我是菲菲，等一下接下来呢由这个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徐向丽的紧紧相依相偎着、哦、就像我们下午一样、哦、一起陪伴彼此的工作或者是下午的放松的时光。那我们明天继续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苑里到大甲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大南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都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各位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我是艾娜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气温。台中是33度，田中33度，古坑32度，嘉义33度，台南32度，高雄32度，恒春32度。后龙在下雨哦，这个31度。那在新竹是32度，台北也在下雨，33度。基隆31度，宜兰呢31度，花莲呢是32度，而台东呢是31度。好，那空气的品质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普通等级，有两个地方是良好等级耶，一个是苗栗测站，那另外一个是南投的埔里测站哦，这两个地方测到的是良好等级，那不然我们西半部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普通等级。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潮富路慢车道，有一部水泥车跟这个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结果就造成后方呢惠来路到潮富路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提醒驾驶朋友，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过了潮富路慢车道，有水泥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造成呢这个后方惠来路到潮富路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江哦，尊公你哪发现路况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13。节目开始，我们来听浅提的这首歌曲《在空档写诗》。现在写诗的人真的不多了呢。

0: 来自浅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在空档写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也是同样是太车不好走。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因为受到南下162到164公里就是大甲路段有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路段162到164公里，也就是呢在大甲路段，那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的确，国道三号南下163到164公里大甲路段内二线车道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哦，卡索卡板卡不好行。另外呢，台中区哦，原本这个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接近青岛路外侧施工已经撤除，那现在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朝富路慢车道有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从惠来路到朝富路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朝富路慢车道有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从惠来路到朝富路之间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74线呢，则是在西向往彰化方向1.8到0.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成功路段哦，这个外侧跟外侧路间施工，接近施工路段呢，这个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那车流 OK。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那目前呢，这个车流是正常 OK 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诈骗问题呢，不只是在台湾哦，大家非常的重视哦。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呢，他们在礼拜二公布的最新报告指出，诈骗集团去年呢，就是2025年，从亚太地区的居民手中骗取了至少880亿美元。跨国犯罪分子正在透过多元收入来源，利用这个漏洞，而且运用这个人工智慧 AI， 还有声位Deepfake 的技术呢，来实施犯罪。整体进化速度已显著超越了传统执法部门的打击脚步。而东南亚呢，已经成为了全球网络诈骗活动核心枢纽之一。好，在这个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

办公室的报告当中预估呢，2025年呢，这个包含了东亚、东南亚，还有澳洲、纽西兰等地区，因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介于883亿美元到1141亿美元之间。而且这个规模甚至已经超过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国内的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东南亚各地的诈骗园区呢，营运这个针对全球民众非法网络诈骗活动，每年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哦。那这个地区的诈骗园区发现来自至少80个国家、地区以及人员。那他招募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利用亚洲、中东还有非洲的交通枢纽进行人员的物色跟转运，甚至于包含大量被诱骗并且遭受人身限制的人口贩运受害者。联合国毒品跟犯罪问题办公室强调呢，这些跨国犯罪集团正朝着企业加盟化的方向来演进，它将洗钱、人口贩运、非法赌博以及数据采集等等不同犯罪的范畴高度的整合。随着执法机关近期加大打击的力道，部分诈骗集团已经将阵地呢转移到地汶啊，还有太平洋岛国以及非洲部分的地区，显示他们具备极高的适应力跟跨国的迁移能力。

0: FM 94.5金广正在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6:30钟。
1: 公路，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0: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大概介于30公里上下，较不好行。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63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内二线车道施工，就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哦，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这是受到国道三号南下163到164公里，就是在大甲路段内二线车道有施工，所以呢就造成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从162公里开始，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左右，卡班卡不好行。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西向往彰化1.8公里到0.5公里，成功到快关外侧跟路间有施工，那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台中市哦，这是呢在这个河南路到潮富路，就是台湾大道啦哈，往东海方向呢，那过潮富路本来说慢车道有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呢？已经移到路侧了，那后方就是从河南路到潮富路的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那此外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施工路段车流正常。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象一个车道来通行，那周边的车流呢也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讲到诗，我们就来听的，这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因为南下163公里到164公里大甲路段内恶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所以造成现在从162公里到164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又有2公里长哦，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马西港宽掐索卡板国道一号在南下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车多，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1.8 公里到 0.5 公里往彰化成功到快关外侧跟路

0: 间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呢，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哦。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吴克群，这首歌曲叫做《为你写诗》，翻唱的是魏佳莹跟温妮所合这个翻唱的《为你写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这里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北上的84到82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也有2公里长，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64.2公里就是大甲路段这里有抛锚车，然后在大甲路段的南下163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内二线车道有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那南下目前呢，在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之前2公里长，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哦，昌平路之前外侧有事故，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宣布中油、中联油脂在四到六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放行，一共有19批重新上架，引发了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的检验之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验证还有验证报告来做决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联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流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3: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一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2: 石从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1: 有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加入澳洲留学生的食物当中，台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杀人未遂的罪行判处了阳女11年2个月的徒刑，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南新的报道。
4: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阳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尽管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

0: 侦办，成功的查获了诈团取款的车手，拦阻15万的交付款项。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万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三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万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2: 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1: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的南边、南投地区各地的山区，气象署针对南投地区各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因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生，尤其山区雨势会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下午2点，台湾东南东方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午2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5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大家留意它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6: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爷那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6点半。阿吉玛国道一号双向哦，在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已经撤除。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车多，北上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速度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这个施工已经往南移了，现在的施工点变成是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哦，也就是在这个中港系统之前，内二线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就造成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这是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目前呢在南下的施工点呢是往南移哦，所以现在166到169公里，就是在中港系统之间有3公里长，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好，那现在在台74线原本西向1.8公里到0.5公里，往彰化成功到快关外侧路间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车流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呢是在文心路往北屯路、昌平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台

到呢，这是在三民路啦，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那车流正常。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也是 OK 正常好走的。所以我们安排这条歌曲是本身给所以请为这条歌曲叫做网林听堂。好消息，国道四号东向零到十一公里，往潭子清水到台中系统内侧的清扫作业已经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这是本孙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望恁疼痛》。现在在省道台74甲线南下1公里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有碎石散落的状况呢，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74甲线南下在1公里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有碎石子掉落的情形哦，大家要注意哦。啊，另外呢，现在在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66公里到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因为施工在进行，啊，这3公里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变加的车速较慢较不好行。

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子比较多，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速度也慢，还有北上的湖口叫到之前84到82公里这边赶快马卡不好行哦。此外就是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昌平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哦。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今天表示，调查显示将近50%的民众轻症还是会倾向先就医，就医平均大概要花费 66.5 分钟，那有70%的民众不清楚处方签药的定义哦。这是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呢表示，国人自我照护跟非处方用药哦，这个 OTC 的这个认知调查结果哦。那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就表示，根据调查，有69%的民众不清楚 OTC 非处方药的定义、类型、使用时机、用法剂量跟安全性的考量。调查当中发现有 48.7% 的民众轻症还是会倾向先就医，而且药师虽然是仅次于医师主要的询问管道哦，但是呢主动会询问药师的频率大概只有 51.4%。而用药观念部分呢，多数的民众具备一定的认知，有 76.2% 的人购买非处方用药的时候会主动阅读外盒的这个说明，而且有 92% 认同药师专业建议足以协助安全处理轻症。而根据调查呢，民众轻症就医平均要花费 66.5 分钟，60岁以上达到 87.4 分钟。事实上呢，呼吁民众如果出现轻症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动咨询社区的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跟适当的介入，可以及早获得处置。另外调查显示有 25.5% 的民众会使用 AI 来作为健康咨询，那但是提醒哦， AI 作为资讯查询有一定的错误，不能取代药师跟医师的专业判断哦。国人自我照护跟非处方药 OTC 用药认知在6月22号到7月2号进行完成600份18岁以上的有效样本哦。那事实上台湾医疗负担会越来越重，因此自我照护的观念就越来越重要，就希望呢透过社区药局协助民众懂得自我照护，让健康台湾落实在台湾民众哦。那世界自我照护日呢是7月24号，就是呢在2天后，象征着自我照护应该落实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从生活形态管理啦，正确使用非处方药啦，到适时寻求药师跟医师的协助，自我照护有助于民众主动掌握自身的健康，也能够支持医疗体系永续发展哦。

郭庭筠所演唱的《人生人生人生》，因为这重要的，所以呢爱唱三届哈。今麦咧伫国道三号部分哦，收到这南下路段166到169公里，就是中港系统之前有时间咧进行的关系，所以今麦车速有较慢哦，差不多维持伫个20到30公里之间，较无好行。啊，另外呢，伫个国道一号部经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呢，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台74甲线，也就是南下1公里牛埔路段那一侧车道有碎石子散落的

状况哦，请大家特别小心。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昌平路之前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此外呢，就

0: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1: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三到七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七到十月份是采收期，十二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三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号就是南下路段呢，因为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之前有施工在进行，这三公里长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这个20到30公里左右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出口车多，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比较缓慢。那台中市文心路往北屯路昌平路之前外侧有事故，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过内湖交流道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都有掉落物。南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 311.4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时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64.3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一公里，在牛埔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规划科技政陈瑞成技政，技政您好。
4: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今天技政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台中市啊，最近在打造人本交通，所以在交通耗制优化上呢，有一些具体的成果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4: 嗯，好的，那台中市那一直还是以交通人本效率科技啊作为我们交通施政的核心方向。啊，在交通耗制优化方面呢，我们有两个代表性的成果。那第一个是人本安全，第二个是车流顺畅。那我先讲第一个。那在人本安全部分，我们持续推动行人优先耗制。那所谓行人优先耗制，就是透过行人的专用实像啊，或者行人早开实像来做到时空分流的策略。那这个好处可以让行人过马路更安全更安心。那这目前台湾市行人优先耗制已经突破1000处了。那第二个是车流顺畅的方面，那我们持续提升道路运行的效率。那其实台湾市有6658个路口设置红绿灯，那这个数量其实是全国最多的。那我们同时也导入了智慧耗制，那智慧耗制占了119处。那智慧耗制的好处呢，它是可以依照当下的即时车辆

0: 热量来动态调整耗资的秒数，那这样就可以兼顾交通安全跟车友的顺畅。那根据这两点的努力呢，我们也逐渐反映在交通安全的成果。那比如说今年的第一季一到三月，那行人30日内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呢，比起去年减少了 64.3%。 它在今年的一到四月，每10万人行人死亡的人数呢，也是排名6个直辖市里面的第二低的。那显示台湾是在推动人本交通跟交通安全方面有蛮大的转进。
1: 刚刚其实记者有提到哦，行人优先号志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处哦。那刚刚提到这个行人专用实像跟行人早开实像，哎，这个两个名词是有什么差别吗？
0: 好的，那其实它是有些微差别，但是其实目的都一样，它是透过号志的实质调整呢，那重点是把行人跟车辆把它错开，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时空分流，来降低人跟车的冲突的风险。那我就先说明一下行人专用实像。那简单说，那行人专用实像就是所有的方向的车辆呢都必须要停下来，那这段时间呢，行人有一个专属的通过路口的时间，那这时候行人可以安心的穿越路口。那这样也有一个好处，也行人也不用担心车辆转弯那的经过。那我们最近3个月有特别在那个校园周边再新增100处的行人专用实像，它目前台湾市累计已经有263处的行人专用实像，那数量涵盖了150所的学校，那这样子可以让学童呢在上下学的时候过马路可以更安全。那再来是第二种，就是行人早开实像，那它稍微有点不一样，它就是说，但它会比那个行人比车辆提早几秒亮绿灯，比如5秒，那这样子行人就可以先过马路。那这样好处的就是驾驶人可以看到行人已经走在斑马线上，那这样驾驶人他转弯的时候就会避免跟行人冲突。那这样目前我们台湾市已经有777处设有行人早开实像，而这两种到底要选哪一种呢？我们会依照路口的人流、车流，还有一些周边的环境，那选择最适合的来配置。那所以说，我们目标就是在兼顾交通安全的效率，也要保障行人的通行的安全。
1: 对，行人专用实像，我记得去百货公司周边有这个已经用过了，然后后来再发现，还有行人早开实像。的确，这一开始啊，我都以为，因为我们在看号志灯的时候，有时候就看行人那边，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可以走了。不对，是那个行人的绿灯先亮哈。这个部分要请听众朋友，不要跟我一样哦，你一定要看我们自己的号志灯，不要看行人的号志灯。这是我这个。在之前刚有那个行人早开实像的时候，我容易犯的错误。不过我现在已经改正了，我现在会看自己的红绿灯了，因为我知道有早开实像。好，那这个除了行人安全，在这个提升交通效率跟科技应用的部分呢，有做了哪一些努力要跟大家说明的吗？
0: 好了，除了刚刚讲的行人安全的改善部分呢，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智慧的科技，让民众不论是开车那骑机车或步行，那都可以更安心，也可以更顺畅。那首先要讲的是智慧动态号志。那所谓的智慧动态号志呢，它就是用 AI 技术，那可以侦测车流的状况，来搭配路口预先设定好的一些实质策略。那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动态的调整号志的秒数，那减少驾驶人不必要的停等红灯的时间。那这些数量目前已经有119处，那主要分布在几个干道上，就是台湾大道啊、中清路、五权西路、环中路还有环中东路。那目前我们也是持续在建制，那我们目标是3年内能达到总数达到200处的智慧动态号志。那这个目的让号志人更灵活的调节车流，那来提升道路的通行的效率。
1: 记者，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智慧动态号志是自己控制的，不是用手动的嘛？对不对？
0: 对，它透过我们 AI 这 侦测器来侦测。

0: 那当下的车流的多寡，
1: 嗯，
0: 因为东西向南北向，
1: 没错，
0: 那用这些技术来分配最适当的秒数。
1: 对，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有警察站在旁边这边控制，有没有？现在用的更智慧，我们来应用这个 AI 了哈。
0: 嗯哼
1: 嗯，再来第二个是这个耗制不断电系统，这又是什么呢？
0: 哦 ，OK， 这是我们平常常听到的 UPS。那其实说它，我们目前已经有设置了187处。那它其实就是耗制呢，有装一个不断电的系统。它当我们遇到台风啊，那就是或者是一些工程造成停电的时候，那这样红绿灯还是可以运作的。它有一个电池在那边运作，可以持续到大概5到8小时。那这样好处呢，就可以避免因为停电失去的耗制的管制，也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交通维持秩序，也可以维持交通的安全。
1: 对，这个是在耗制不断电系统的部分哈，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天气的影响之下，这个耗制灯都能正常运作了哈。嗯，那最后想请问的就是，这些这个行人耗制虽然安全，但是会不会造成交通的阻塞哈？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哦 ，OK， 那其实我们也考虑到不同的族群。比如说有那个视障族群啊，那我们就有推动那个智慧有声耗制。那智慧有声耗制也透过手机的 APP 啊，来听到声响，知道说让视障者虽然看不到眼前的路口，但是他透过声音可以知道什么时候穿越马路。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最近也在17处的地方呢，在行人耗制，那也做了史努比跟恐龙一个动画的宣传，
1: 有那个很可爱，那真的很可爱，大家都要去找史努比跟恐龙。
0: 对，而且他我们最大目就是说，让民众抬头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对，一直滑手机啊那啦吼。
0: 对，我们让比较活泼一点啊，就过马路板等红灯很无聊，哎，看到史努比上面。因为动来动去，就是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1: 嗯，所以以后会规划更多个主题，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还会持续增加。
1: 嗯，对。那这个行人安全跟交通效率到底要怎么样来兼顾呢
0: ？OK， 那这我们也是在推动交通策略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非常关注的课题。它实际上呢，行人安全、交通效率，它不是只有只能二选一。我们重点是在不同的路口来选择最适合的耗制的配置。那我举个例子好了，那以行人专用时向来说的话，它虽然让行人有专属的时间，但是相对的等红绿灯的秒数会相对的增加。那这时候我们交通局呢，就要透过人流、车流，还有一些周边的环境的特性来评估，来透过刚刚讲的智慧动态耗制来调整耗制的秒数，那最大目的就是提升了行人安全的时候，也同时维持了交通的秩序。那另外，我们也持续在盘点一些路口的需求，那会从学校啊、商圈啊、大众运输的场站啊，来在行人面向多一些着手。那依照道路的条件来增设行人专用时向，还有行人早开时向。那最大目的就是让人本交通能充分的落实。
1: 嗯，我想要请问一下纪政，就是预计这3年内要完成200处的智慧动态耗制路口，这个建制是不是很花费时间？为什么3年感觉才完成200处呢？
0: 哦，对，它目前动态耗制它是要搭配一些科技的技术 AI 技术，
1: 对，
0: 它一个路口成本大概150万
1: 哦，
0: 嗯，对，主要是成本比较高啊。那我们就主要透过一些预算的争取，那争取过程中就是会比较，就是只要预算提早到位，我们就会提早完成。
1: 了解，我们是希望全部的路口都智慧化，有吗？
0: 嗯
1: 嗯，这是不是未来的目标？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这样子，大家等红灯的秒数就变少了，就几乎都是一路都绿灯了。
1: 对，我不用那个没有车的时候，我还要等很久。它会自己智慧的控制，对不对？
0: 对，跟着车流量来变化来调整，
1: 嗯，
0: 就变聪明了。
1: 对，希望这个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个智慧路口这样子哈。那最后这个纪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说明的呢？
0: 好，

0: 那我们也是呼吁各位听众，就是说驾驶人要养成停让礼让行人的习惯，那行人也希望也遵守红绿灯，不闯红灯，那共同打造安全效率的一个交通环境。
1: 嗯，我们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规划科技政陈瑞成技政的说明，谢谢技政，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0: 拜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6:30钟。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因为南下166到169公里哦，中港系统之前3公里，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这三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哦。国道四号接货西向往清水25.2公里，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请大家小心，这是在国道四号西向25.2公里往清水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大家注意哦。台74甲线南下1公里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本来有一些碎石子散落的情形，公务段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辛苦啊哦。啊，另外呢，今嘛的台中区就是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昌平路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二之间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马卡伯后行。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哦。朝马路就是在洪阳桥往市区有车多的情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1公里下西屯三匝道，这里有拖板车停放的状况，请小心。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目前呢，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呢，就是下这个大雅系统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车子比较多，北上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3号因为受到了这个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网系统之前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这3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国道4号是在西向25.2公里，这是呢在往清水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哦。台中市呢，这个是在文心路往北屯路昌平路前外侧有事故的关系，所以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朝马路这是在洪阳桥往市区车多，武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I wanna be leaving the club, what you said? I wanna be leaving the club

好的，目前呢，因为受到了国道三号南下哦，在166到169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中港系统前三公里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也就是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是在南屯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那国道一号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2公里长的速度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 25.2 公里，这是在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在西向11公里往彰化下西屯匝道，这个有拖板车停放的情形要小心。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这是大里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呢，也就是西屯二到北屯二之间，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马博后行，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马卡博后行。待会5: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115年一到六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原因分析，上下班通勤热点因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报道。
2: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3: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经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2: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未依规定以及未依号志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南投县草屯镇发生一起持械抢劫案，草屯警分局目前巡线查获三名犯嫌到案，初步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全案持续扩大侦办，请听报道。南投县草屯警分局7月15号接获民众报案，指称辖内一处工厂遭数名歹徒持械闯入，造成近80万元财务损失。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涉案车辆及犯嫌身份，积极展开追查。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局长张基明说，
4: 经过连日的追查并且详细分析比对，搜证完成以后，21日会同本局刑事警察大队动员61名警力发动查缉行动，在台中市、桃园市等地查获数名犯嫌到案，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讯后将依涉嫌刑法加重强盗等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1: 草屯警分局强调，对于各类暴力犯罪，警方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全力查缉就办，呼吁不法分子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一名黄姓男子光天化日下在台中街头吸食强力胶，举止怪异，宛如丧尸。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男子连续2天三度在辖内炼丹，行为引发民众恐慌报警，全案依涉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5: 卫福部食药署指出，吸食强力胶或有机溶剂俗称炼丹，为国内青少年常见的滥用物质之一，使用后会产生兴奋、幻觉，甚至导致中枢神经抑制与吸入性猝死。日前傍晚，民众在台中市雾峰区中正路目击一名男子当街吸食强力胶，举止宛如丧尸，立即报警。雾峰警分局雾峰派出所副所长郑正昌说，
6: 本分局接获110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获黄男大案，警询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6条第一项，已请检疫庭裁处。
5: 据调查，雾峰警分局在本月20号上午、21号傍晚及晚间，接连接获民众报案，指称黄姓男子在街头使用强力胶。为了避免惊扰民众，远警将他载回草屯住处安置，并呼吁珍惜生命，远离迷幻药物及毒品，以免害人害己。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

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晴天30度，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霸饭哈，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2: 老爸，你想要吃控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3: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2: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2: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2: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2: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2: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4: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目前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路段到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就是多，导致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向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目前是受到国三南下166到169的伸缩缝更换施工影响，导致目前这路段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建议驾驶朋友就是可以提前下大甲交道，那改走台一线，那再从到四再接国道四号，然后从国道四号的东向再接中港系统，就可以接往转回去国道三号续行往南。那在目前主要就是这两个路段行车速率比较拥塞。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匝道风。

0: 封闭的时钟作业。那找到我封闭的时钟位置是在，封闭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要请问一下义安，国三南下166到169，它那个施工是封闭哪些车道施工？
0: 内侧、内中两个车道，
1: 哦，内二侧车道都在施工就对了。
0: 对，
1: 好，收到，
0: 对，
1: 谢谢，谢谢义安。
0: 好，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除了义安提供的这个国道的状况的话，还有呢，目前在国道，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哦，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西向往彰化14到11公里的北屯到西屯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西屯路前慢车道外侧有不搭车抛锚，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此外，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潮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那中清路呢，往这个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薄荷崖，草马红杨桥，这是在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来听，这是谭咏麟跟五月天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脱胎换骨》。

谭咏麟跟五月天所合唱的这首歌曲《脱胎换骨》。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因为受到南下166公里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封闭两个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大概是20到30公里左右。卡布后给啊，另外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就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这个。下大系统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多，此外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哦，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金麦卡松马西港宽卡板卡博后行，北上新竹路段96公里到93公里，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就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5.2公里往清水潭子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动物的尸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这个下西屯匝道有拖板车停放的情形。那目前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乌峰到大里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14到11公里北屯到西屯速度也比较慢，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只是呢在西屯到北屯车多，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现在也是速度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呢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西屯路之前慢车道外侧有一部大车故障的状况要小心，那此外呢车多点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文心路到朝富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龙博后行，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孔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这是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朝马路这是洪阳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在一峰路到环中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来自蜜雪薇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埃菲尔铁塔》。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但是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这个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那一侧刚刚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从164公里开始呢就车多，然后刚好就在这个车阵里面，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小心哦。

因为那一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继续往南南下呢，下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就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马波后行北上。

现在大概是从南下164公里开始，大甲路段一直到中港系统这一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马博后街，西向往彰化这台74线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博后街，台74线西向往彰化14到11公里，也就是北屯到西屯之间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文心路到朝富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慢一些，朝马路在洪阳桥往市区马西伯后街，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义丰路到环中路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刷来安排，这是江志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牵手》啊。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这么美丽的报告，你有什么想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南子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中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不过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 6.8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侧游览车抛锚，造成后方回堵到大发路段。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3: 啊，拍谁啦，最近比较忙啦。
2: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3: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2: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3: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2: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3: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2: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4: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

0: 这季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要请舒伟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情形。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内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西屯山至北屯二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另外在东行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车速大约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外方向目前车多。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玉门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黎明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云线口路口车流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顶东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清路上进化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流偏大，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位用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舒伟，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哦，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尤其在这个车多点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内侧，又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因为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在的速度大概20到30公里左右。马西恰索卡板卡波后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这个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哦，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西向车多点就是在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好，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14到11公里的北屯到西屯，要去买卡手东西，卡板卡不好行哦。台中市刚提到哈，五权南路往中民南路接近这个永东街，这里有事故哦，所以呢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

最后真的是，如果你在运动的话，真的会跑不动啊。大埔织的这首歌曲叫做《Crave》。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丰原匝道，这里车多。那其实事实上，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大概是162公里到丰原路段，车速都比较缓慢。而且在这个车阵里面，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哦，那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北上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这个86到85公里的速度也慢。那中部地区北上在这个南屯下匝道往环中路车多，北上大雅交流道呢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因为在国道三号哦，南下166公里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二线车道有施工，所以这个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呢，在这个五权南路往中民南路接近永东街，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台74线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不好行，台74线西向往彰化14到11公里，北屯到西屯这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黎明路到文心路马博后行，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慢。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成功

路到公园路不好行，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这是崇德五路到松竹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路到文心路也是速度慢一些，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那长马红洋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也速度慢一些，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这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速度慢，那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大道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呢，也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的状况，是卡不好行哦。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男单好手李佳豪今天在超级100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呢，以14-21、21-15、17-21不敌法国好手波波夫，再次一轮游。这是世界排名32的李佳豪，去年拿下全英公开赛男单亚军，但是这一季的状况不尽理想，开季连八战都是一战出局。上个礼拜在上个月啦，在澳洲公开赛闯进八强是最佳的成绩。今天则是跟排名第16的波波夫要争夺16强的门票。过去两度交手都是李佳豪拿下胜利，不过李佳豪今天在首局打得艰辛，陷入落后，技术暂停之后才找回节奏，但是没有办法挡住对方的攻势，以14-21让出。在第二局开赛5-1，打出不错的攻势哦。那虽然一度扩大领先，但这一局尾声失误增加，遭到对手后来居上，好在他没有自乱阵脚，21-15扳回一城，进入了决胜局。李佳豪失误偏多，又陷入2-7落后，技术暂停之后调整策略，多次逼出对手失误，一举追到2分差，可惜呢还是先被对手拿下了赛末点。虽然连赶3分，还是难以扭转局势，17-21落败。至于女单好手黄玉勋，在首轮碰上泰国女将李美妙，在首局起于得11-8领先，但对方退赛，也让黄玉勋直接收下了16强的门票。台湾选手李雅欣在中国的叶秋雨大爆冷门呢，在这个网球赛以1-6、6-2、10-6大逆转今年初在澳洲公开赛4强的劲敌日本跟俄国的组合。布拉格女网赛呢晋级女双八强，这也是李雅欣职业生涯 WTA 的首胜。这项 WTA 250等级的印地职业赛这个礼拜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25岁的李雅欣携手这个日本选手叶秋雨中国选手叶秋雨那就强碰到大满贯准决赛的第二种子柴原英菜跟这个知福纳瑞娃，两个人呢挺进开赛连续破发，而且丢掉首盘的乱流，第二盘重振旗鼓，强力反扑，三度回破扳回一城，战线拉到抢时，李雅欣组合趁胜追击，5-1领先，虽然又被难缠对手追上，但是他们在7-60稳住阵脚，连下关键3分戏剧性赢球，将跟地主这个哈弗利奇可娃跟萨姆松要争夺4强的门票。那刚在雅典女双夺下冠军的詹浩琴跟日本的加藤卫卫也马不停蹄的转战布拉格站呢。第三种子台日联军首战东道主星星克雷乔娃要争取8强的门票。再一下看一下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在第9局上半敲出安打，连续6场安打追平个人的纪录，然而老虎却以2-11败给了芝加哥小熊，大比分落后的时候还派上野手登板，你就知道这真的是没刀气啊。李浩宇今天先发第3棒3垒手，一局上半手打席敲出滚地球出局，4局

上半则是左外野高飞球出局，六局上半再敲出滚地球造成跑者出局，九局上半呢作为守名打者成功敲出中外野一垒安打，衔接下一棒的丁格勒开轰，用两分炮打破亚蛋，但是老虎也到此为止。李浩宇呢曾经在5月17号先发第三棒，但第三局就被换下来，今天是打好打满，甚至在7局下一防游击，总计4个打数一支安打，追平个人在6月连6场安打，期间有一场没有一场带手没有打席，赛后打击率呢现在是2.56。再看一下美国职棒小联盟打拼的两位台美混血好手，今天都有好手感。水手队3A 的 Phil Chan 呢，单场双安一打点；小熊队3A 的龙呢，同样敲出双安；而道奇队的柯敬贤则是吞下4次三振。而另外效力于美国职棒水手队小联盟体系的台湾投手呢，林柏瑞今天在新人联盟先发4.2局，投出7次三振，写下个人在职棒生涯单场新高。红雀队 2A 的投手呢，林正伟则是先发5局失掉2分。西雅图水手队的林柏俊在新人联盟先发，面对洛杉矶道奇队投了4.2局，被敲出4支安打，丢了3分。来自3局下半被敲2分炮，5局下半这个挨了阳春炮，也就是说今天的失分全部都是全垒打害的哈。那但是全场也送出了高达7次的三振，随着球队2-6输球，吞下了败投，赛后自责分率是5。胜路于红雀队 2A 的林正伟今天先发对上堪萨斯皇家队 2A， 虽然开赛就被敲连敲三支安打丢掉2分，但是后来回稳，缴出5局被敲4支安打失2分，只不过球队攻势有限呢，最终还是2-6输球，由林正伟承班败投。哎，怎么那么巧啊，他跟林柏俊一样，赛后的这个自责分率都是5。亚洲青棒锦标赛经过5场蓝白对抗赛，今天在赛后筛选出22位名单。上届 U18 世界班底呢，张以安这次担任队长，另外呢，刘任佑呢，还有帕苏拉以及塔基斯利尼安呢，都是去年 U18 的班底。亚洲杯青棒赛将在9月在台湾举行，由玉山杯青棒赛冠军队伍取得新北市取得了组训权，总教练是杨孝成，6月20号公布36人名单，那7月13号展开集训，安排5场对抗赛呢，今天从36人名单再挑出22人的培训名单。目前国道1号南下路段呢，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呢，这个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下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北上呢是下这个南屯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车多。那再继续往北，大雅交流道呢，北向下匝道往环中路呢，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西向各有一个车多点，东向就是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西向的车多点就是往彰化14到11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好，那国道3号哦，就是因为受到了南下166公里到169公里，这是在中港系统内二线车道有施工，也造成呢后方是回堵的状况哦。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哦。这卡手是卡板卡不好行哦。啊，另外呢，今嘛在台中市区部分都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黎明路。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也是车速卡板，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成功路到公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崇德五路到松竹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路到文心路

都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市区方向马西卡六卡嘴，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马博后家，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夜间开车记得驾驶朋友把车灯给打开咯，待会呢在6:30钟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那新闻过后呢，继续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好的，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00到晚间的6:30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最后送上这是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诗人的眼泪》，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毕业季影响，六月失业率3.34%，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准台风红霞将生成，气象署不排除明天发海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的失业率为 3.34%， 受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了25年同期最低的记录，整体的就业市场稳定。吴依妮的报道。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6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6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 0.07 个百分点，而上半年1到6月的平均失业率为 3.31%， 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2: 6月失业率为 3.34%， 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1: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6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通过台湾的巴士海峡到西南海域。气象署最快明天会发布海上警报，预估暴风圈触路的机会虽然比较小，但是周五深夜到周六一整天，花东、恒春半岛还有高屏地区要留意较大雨势。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的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升到这个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还有薪资成长，整体的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吴依妮的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1: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个百分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避险情绪升温，助长了美元强势格局。日元今天是跌至近40年来新低的记录，失守163日元对一美元的关卡。中经院指出，日本基本面欠佳，美日利差仍大，市场所称的高市日元贬值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日元贬势持续，短期恐怕难以翻转。中联四到六月生产的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一到三月油品的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一到三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的品质还有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

0: 完成调查报告。林雨辰的报道。
1: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一到三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四到六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2: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3: 嗯，
2: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哦，那它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3: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2: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1: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理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案牵动了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也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有库存，到八月底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林玉成的报道。
1: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三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4: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哈、哦，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1: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了全国食安风暴，17个县市首长呢就举行了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了10项食安共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还有通报制度，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陈蕴涵的报道。
5: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6: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降。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5: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了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的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 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

0: 近期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1: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贤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0: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了三波搜索，拘捕了6人，查扣了101个账户、3处房产，还有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更是高达84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巡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3: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209万元。
0: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的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和出水量维持稳定，至今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4: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5: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4: 考量万荣乡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桥面较低，风险较高，夜间仍封闭禁止通行。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宣布，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的待评估事项，所以决议依法延长审议的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以晨的报道。
6: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7: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6: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

0: 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5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66.9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有媒体报道，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遇袭，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中国跨境镇压包括在民主国家，外交部已经制定了 SOP， 台湾民众在国外遇到威迫的情况可以跟驻外管处来联络，外交部也会跟各国持续沟通应处。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在7月1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传出中国的民运人士接力健日前在纽约遭到跟踪并持棍通殴，引发跨境镇压的疑虑。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说，
3: 国人呢，我们也有制定 SOP， 好，如果有发生任何受胁迫的情形，那跟外管来联络，那我们也跟各国针对这些情况都有持续的在沟通，能够共同来应处。那因为现在中国对于所谓的跨境的这种镇压哈，是把国内法延伸到其他的国土，我想包括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的设置，那也有很多个案例哈已经被侦破，甚至也是驱除。
2: 此外，今年适逢南海仲裁案10周年，多名立委认为政府应该要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林佳龙则强调，太平岛是岛，中华民国在太平岛有主权，台湾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不论是科学调研或是人道援助，都以正面的方式表达立场，同时也反对任何台湾没有参与的国际谈判或是协商。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一岁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定谳，她得入狱服刑。任兰心的报道。
4: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一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凌虐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把殴打推撞重摔一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在台南的安平区，这是传出了死亡事故。

0: 17岁未成年情侣档在酒后无照上路，新津安平区的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双双宣告不治。魏静妮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1: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今年的1到6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的原因分析是上下班通勤热点因为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的报道。
3: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4: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经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3: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未依规定以及未依号志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星光三月将在本周六接手台北车站的商场，台铁表示为配合商场营运厂商的转换以及交接盘点作业，本周五北车的商场将调整营业时间，当天营业到下午3点，周六就会恢复正常营业。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五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2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6: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5: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后劲溪日前传出大量鱼群暴毙，引发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扩大稽查沿岸的业者，已经查获5家违规排放废水。黄奕豪的报道。
7: 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

0: 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牌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

0: 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用药的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以及药师给力两大倡议。央新的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 25%， 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罗东的易岁节今年是迈入第25周年，以天马行空为主题，今天起展开为期4天的盛大彩街，汇聚了这个4大奇幻元素花车，还有在地的社区创作，打造国际级艺术嘉年华。罗家慧的报道。
4: 罗东易岁节7月22号到24号每天晚上7点在罗东新东路举办夜间游行。活动结合海洋幻航飞金、梦境云兽独角、秋赏机甲赤狐和精彩在地猴王等4大奇幻元素，还融合历届精彩回忆与在地人文精神。25号傍晚4点半更有年度重头戏易岁彩街大游行，要把罗东市区化身充满想象力的城市舞台。罗东镇长吴秋玲说，
5: 今年的主题叫做天马行空，要从22、23、24、3天的小彩街，就是把我们社区的这个特色都展现出来。最后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大家一起来的彩街大游行，可以看到罗东易岁节一个好呢。
4: 25号闭幕晚会将由蓝雅舞蹈团演出《龟山灵动》，邀请大家来到罗东，感受这场融合文化、创意和欢乐的艺术盛会，共享罗东易岁节25周年的感动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还有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东部地区跟离岛地区则是晴时多云。再来关心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0: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29.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355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燕巢前的路间小黑狗狗在走路。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台64线的西行5股2接国1两台车事故，台88的西行6.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有缆车抛锚，后方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中部国道3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2: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3: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

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93到94公里这边是新竹路段哦，那这里的话呢车速大概是70到80左右，也是要多加留意哦。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66.9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呢，在这个六点半的时候有获得排除了。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在这个路段还是有车多拥塞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请您要多加一点耐心。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这边呢原本车多的情况，还有这个台74线往西是彰化的方向14到11公里北屯到西屯路段原本这两起就是车多的路段都已经有疏解了哦，车流目前都已经有消解了，那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西屯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一台大车故障停放哦，目前这一个路况的部分在6点58分，就是稍早的时候也已经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那么目前在这一个市区路况的部分，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艾黛尔的 Can I Get It。

0: Just come and get it.
1: 这一首是艾黛尔的 Can I Get It? 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这个路段，这里呢时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哦。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呢，是内侧两个车道在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所以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而已哦。那这个状况也造成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呢，是在这个167到169公里，也是中港系统这个路段，这里车子比较多，车速大概是落在这个20到30公里左右，车速比较慢的，那请大家再多一点耐心了，因为这边都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灵魂沙发发的午夜宣言。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2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先帮大家做一个会诊，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是在造桥路段呢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待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就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多加留意。接着在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9.4到6.8公里深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了。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南下183.3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有带子掉落，要多加小心。接着是排除的省道部分，有被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有大坑洞的部分，这个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公里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这个中线的部分呢，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

性也排除咯。那接着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 23.8 公里，是在松竹路段这里呢，外侧原本有砖头的部分已经获得到就是排除的情形，可以放心通行。接着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草屯的方向，在 23.3 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呢，有两个白色的尼龙布袋，里面有装东西，那这个呢稍早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花莲县的部分，万里溪堰塞湖呢有交通管制哦。那花莲县的桥梁管制是夜间封闭这个桥阴大桥建阴大桥以及西堡大桥哦。那这两座桥呢都是从晚上的十点开始进行封闭。如果您会到花莲地区去的话，要请您再留意那个路线的部分会不会路过这个路段哦。好的，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经贸五路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这就导致了后方从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加上现在也是下班时间，这个车潮的部分比较大，请大家要耐心等待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旺福的 Sayonara。

这一首是旺福的 Sayonara。 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这个夜间施工路段先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3号呢，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在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也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要请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一点耐心，因为是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塞车或者是拥塞的情况的，特别是在上下班时段。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接着在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再持续帮大家更新的是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施工关系会封闭起来。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16到 115.5 公里造桥路段呢，是因为有限圈修复的工程，所以呢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往西，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在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省道的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3.3公里，福兴路段这里的内侧有带子掉落，那目前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多一点耐心等待。接着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呢，是建英大桥会在夜间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宝溪大桥则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7点钟是封闭，所以要请您路过这边的话多加小心。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呢，在经贸五路之前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的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目前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7点半的全国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下午出席第六届全国百大糕饼伴手礼颁奖典礼。萧副总统表示，政府重视食安议题。

0: 题，在近期的中联油品事件发生后，将透过广纳各方意见修法，重建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进捷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和经济部商发署长苏文玲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副总统表示，他就任初期开始就履行承诺，透过接待外宾的机会，大力促销台湾各地的特色糕饼和农特产品。近期中联油品食安事件发生后，对相关业者造成冲击，政府对此极其重视，也迅速祭出应对方案，希望降低民众疑虑。
2: 那行政院有诸多的作为，那第一个呢，就是重罚隐匿的业者。也是透过严谨的科学检测程序来厘清相关问题的源头与责任。那第三呢，是将具风险的批号产品预防性的下降，阻断风险的扩大。那第四就是也彻查其实是相关的不法，捍卫国人的健康以及消费的权益。
1: 萧副总统表示，油品食安关乎民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为此，行政院将召开食安法修法相关会议，听取业者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意见，希望周延现行法令规定，在最短时间内让大家重拾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63岁的王姓女子长期占用人行道违规摆摊，今年以来已遭警方开单17次，日前再度被民众检举，警方到场查处后，除了依法告发，也因为王女积欠多笔的罚还未缴，将违规摊价移至没入。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陈情，有位妇人长期占用捷运万方医院站对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摆摊，影响行人通行及交通安全。警方播报后立即前往查处，发现63岁王姓女子违规设摊贩售红豆饼，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10款据单告发。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4: 王姓女子违规设摊，除了依道交条例开罚，考量该处为通行要道，且王女积欠多笔罚款，警方随即依法没入摊价。
3: 据了解，王姓女子从今年1月到目前，已经因为违规设摊遭致单举发共17件。文山第二分局也呼吁，人行道是供大众安全通行所设置，违规设摊可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违规摊贩，维护市容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2026新竹县心想艺术季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今年的艺术季以心想共振，寻找你的艺术频率为年度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还有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的精彩活动。曾佩蓉报道。
5: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6: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5: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1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1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天气形态呢，北中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部分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现在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易安晚安。
5: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有个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6到169，在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那目前是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做到7月24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首先第一个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16到115.5，在头屋到头分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线圈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在台中系统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2.6到224.9。在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82到185.5，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一样是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再提前做改八点过后再提前做改道的作业。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谢谢易安，谢谢。
5: 好，谢谢。
4: 好，晚安。

拜拜。好，那刚刚国道路况的部分，依安有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这个 183.3 公里福兴路段这里呢，内侧有袋子散落的情形，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协助处理了，那请您再耐心多加等待。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今天有点口急，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稍早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五路之前外侧的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消息。那从后方的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的部分，原本车多的情况也是持续在疏解当中，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接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吴奇隆的《蓦然回首》。

0: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路段是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目前呢，只剩下外侧的车道可以走，所以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咯。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5公里，有这个造桥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那会轮流封闭这个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路过的时候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省道的部分，还有台61线南下在183.3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呢，则是有白色的带子掉落了。那这个路况呢，已经有公路局协助处理了，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帮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是在清水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呢，是在清水服务区的3楼户外座位区，

也就是在招潮蟹星巴克之前，时间呢则是在这个礼拜天。那其实有好几个礼拜的礼拜天都有这个音乐会的演奏哦。那只是说离大家最近的时间是7月25号，如果是8月份您有空的话也可以参与，是8月15号跟8月29号都在礼拜天。那9月份呢则是在9月12号还有这个礼拜六，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是礼拜六。7月25号的部分，那8月15号跟8月29号，以及9月12号跟9月26号都是礼拜六的时候哦，都是礼拜六。那么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就会取消，在每个礼拜这个算是双周啦，双周的礼拜六呢，下午的5点半开始，那会有萨克斯风跟现场音乐的演唱活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刚好有路过这个路段，然后有到清水服务区去休息的话，不如可以去欣赏一下音乐表演。那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Lisa 的 Patchwork。

这一首是 Lisa 的 Patchwork。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只是帮大家更新国道三号在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

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1号北上在116到 115.5 公里，是头屋到头份路段，也就是在造桥那个路段左右。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方向，9.4 到 6.8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西屯1到西屯3，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那要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要小心了。这个路段的施工时间是晚上的9点钟。那么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83.3的这个地方，183.3公里是福兴路段，内侧车道带子掉落的部分，目前公路局还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往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7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整点的警管全国路况会诊。

0: 享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景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 115.5 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省道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间，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会亮的指挥棒，危险，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02.5公里圣湖路段有车辆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

0: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能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接着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那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啦，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已经晚上8点进场的已经开始去进行了，那持续帮大家做整理。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这个是持续本来就在进行当中的，是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5点钟。那因为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要请大家多加小心留意，就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小心了。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要改道行驶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5公里，造桥这个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清水的方向，9:40

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这些是已经在进行当中的夜间施工部分，那请大家多加留意。接着是在晚上的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是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从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是有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那所以这边会封闭起来，封闭的时间是晚上9点，那也大概剩下50几分钟了，所以待会如果您会路过台74线这个路段的话，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83.3 公里，福兴路段内侧呢有带子散落。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分享一则讯息，就是在清水呢，清水服务区是有这个音乐会活动的，那时间分别是在7月25号、8月15号、8月29号，还有9月12号跟9月26号，都是隔周的礼拜六哦。那礼拜六的下午5点半开始呢，会去有会进行这个音乐会的演奏，演奏有萨克斯风跟现场音乐的演唱。是地点是在清水服务区的3楼户外座位区，也就是招潮蟹星巴克之前。所以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时间并且也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音乐表演。但是如果有下雨的状况或是天候不佳的状况，就有可能会取消哦。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是这个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

这一首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好，那么目前还没有到要看日出的时间啦，但是如果你会想要看个日出的话，也是可以休息，就是睡一觉之后再一起去看。现在还离日出太久了。好，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走，所以要请您记得改道。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 115.5 公里造桥路段呢，是因为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 9.4 到 6.8 公里的路段是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这一个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从西屯1到西屯3，也就是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去封闭起来。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呢，往这个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多加留意咯。另外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有做交通管制，分别是建英大桥会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还有西堡大桥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进行封闭哦。那么待会儿一起来听这一首歌，让你们猜猜是什么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景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这一首是凤飞飞的《流水年华》，应该觉得很怀念他的《感谢您》感谢大家陪伴我到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是因为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

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接回一个好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83.3 公里，福兴路段呢内侧有袋子掉落的这个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11公里，西屯1-西屯3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从晚上9点开始都会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多加留意。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提醒大家，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会做交通管制，那桥梁的部分有2座会进行夜间封闭。第一座是这个建英大桥，会从晚上的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6点。第二座是这个西堡大桥，会从晚上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这一首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烟火一样灿烂。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则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要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有两个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1到西屯3，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是有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待会儿如果要走台74线，依照现场指示行驶。这个施工路段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那么提醒大家，在花莲县的万里溪桥堰塞湖有做交通管制，管制的桥梁是建英大桥，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是封闭的。西堡大桥则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会封闭起来，请您多加留意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咯。待会儿一起等待8点半的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提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议题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3: 当然，海洋真的代表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

0: 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卖鱼卖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审视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养、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1: 中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鳗鱼运动，串点竹南、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鳗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放流10000尾乌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一连2天登场，彰化县政府邀请911等人气歌手乐团与大家同乐，饕客最爱的千人烤科，加入全台唯一有机认证的文革及传香多年的白烧鳗。黄俊伟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说明，2026王宫渔火节有6大活动亮点，最受瞩目的海洋音乐会连续2天从傍晚唱到深夜，带来热闹的音乐响宴，邀请人气的 IP 角色鲨鱼先生和现场大小朋友合影互动，有机会获得限量毛巾和联名赠品。另外老饕最爱的千人烤科加入在地的打饱嗝和白烧鳗。
4: 今年我们烤科是收250块钱，那给你3斤在那边烤，但是还有很多第一个我们呢有这个打饱嗝的这个文革今年也会进来，还有我们白烧鳗带进来，让你现场可以烤。你在外面一个大概都要400-500块钱，来到这边都很便宜我们就是以推广为主200块钱几家模的好利。
3: 活动第一天是逢父亲节，爸爸和孩子同行，就可到主舞台服务台兑换好康福利券和造型随身带。每晚8点准时释放长达8分钟的烟火，点亮王宫夜空，让大家视觉和听觉双重满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上午接近8点，正值上班尖峰时段，竹北交流道周边涌现大量车流，一辆自小客车突然抛锚，造成后方立即回堵，驾驶进退两难，焦急不已。所幸竹北分局员警立即指挥疏导车流，同时以人力左转方式将故障车辆推离车道，迅速恢复路口顺畅通行。徐海伦报道。
5: 自小客车原本是在左转延伸车道停等号志，绿灯起步时却突然无法前进，驾驶一时间进退两难，后方车流因无法通行频频鸣按喇叭，让驾驶焦急不已。竹北分局六家派出所所长郑炳农说，
6: 六家派出所员警发现后立即上前协助，一边疏导交通一边安抚驾驶，并把握号志转换时机，以人力左转方式合力将车辆推至路旁，迅速排除交通障碍。再次提醒，车辆故障应开启警示灯并尽速求援，警方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精神，守护用路安全。
5: 竹北分局表示，车辆若于道路上发生故障，驾驶人应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在安全情况下设置故障标志，并尽速拨打110或道路救援电话寻求协助，切勿停留在车道中央，以免发生二次事故。警方也持续秉持市民如亲、主动服务的精神，守护治安，更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哦。那么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大家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待会儿在晚上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6公里是有故障车的，请您路过这个路段特别小心咯。那么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接着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安排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油车盒。

0: 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邮车河》，那现在应该没有车河了啦，因为大家已经下班回到家了，对不对？好，那应该也不是很希望说大家都有塞车的状况。但是呢，如果您很喜欢兜风的话，也确实有空的时候可以出门走走，游个车河。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是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是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呢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222到224.9公里，对，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的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并且会封闭起来。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这一首是生物鼓掌跟玉置浩二的《想回去了》。那从他的歌名可以听得出来哦，其实他是一首很思念家乡的一首歌，就是想要回到原本住的地方，或者是想回到原本居住的家。那在现在的这个下班的时候，或者是疲惫的

时候听呢，应该也会蛮舒服、蛮疗愈的。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哦，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是在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是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5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罗时丰跟卓文萱的《为你着迷》。

0: 这一首是罗时丰跟卓文萱的《为你着迷》。突然发现刚刚放了一首很悲伤的歌，现在有点甜过头的歌，很像巧克力，又苦又甜。好，那么路况部分还是要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的地方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坡路面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以上这些国道夜间施工持续的时间都是到早上的6点钟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是西屯1到西屯3整个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小心行驶哦。这个路段的施工部分呢，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提醒大家，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有管制的部分，分别是在建英大桥以及西堡大桥，都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会进行封闭，请您要多加留意了。
1: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就是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哦，内侧两线车道10点钟开始会施工，请提早留心。

三号南下的182到 185.5 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22.6到224.9中信路段的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替封闭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呢，台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到基金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路面的跑步工程。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中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号北上的嘉义到民雄路段，嘉义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回堵2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统筹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3: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4: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

0: 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者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同时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167到167，它突然就消失了，原本有散落物的部分，那这个图示已经消失了，相信它应该是已经排除了。那接着就只有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咯，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 115.5 公里，造桥路段呢是有线圈修复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4 到 6.8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路段是稍微有一点点拥塞的，时速大概落在7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您路过这里也要记得先拉长跟车距离，以便就是可以有缓冲的时间。那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国道3号南下呢，在182到 185.5 公里，是在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3号南下在 222.6 到 224.9 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

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或者是改道行驶。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泰妍的 I'm All Ears。

0: 这一首是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好，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兴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台中的温度是30度啊，天气的话是多云到晴。明天的话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那清晨的时候，在南部地区，例如是在宜兰花莲，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它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了。尤其是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变化，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所以

0: 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特别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第三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莲、台东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在今天下午2点，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啊，目前的话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42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往西北西方向移动，那预计在礼拜五、礼拜六逐渐通过巴士海峡，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未来的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哦，好，那辛果，所以周末的部分比较有可能会下雨之类的吗？
0: 嗯，好，周末部分来说的话，因为就是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外围云系影响，所以看起来就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可能要注意就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可能会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天气。那其他地区的话，像是在中部以北地区，礼拜五、礼拜六相对上来说，天气是比较好的，因为是处在背风面的关系，啊，就是要留意有些山区域的午后雷阵雨的发展。
1: 哦，原来如此，谢谢辛果，
0: 谢谢
1: ，
0: 好，谢谢，
1: 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啊，刚刚辛果有提到齁，就是周末的部分啊，东半部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中部这个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天气应该会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那所以大家还是这几天出门，因为可能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发现是有下雨的，那记得您要开启车灯，并且拉长跟车距离啊，减少变换车道。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先看一下，就每天出门之前先看一下天气预报哦。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的地方，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2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地方呢，出入口的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2个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3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外侧的3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要多加留意了。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整个西屯路段哦，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好，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路网图上面呢，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107.2公里是有事故发生哦。那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况，了解它的相关车道的话，也欢迎您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可以提供相关的资讯给我们，也请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卢广仲的《轻轻对你说》。

这一首是卢广仲的《轻轻对你说》。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是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07.2公里，是在头份到这个在头份路段过头份路段呢，这里在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这个事故发生。那再请您多加留意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那或者是路过这边，主要多加一点耐心，因为目前这里的车速看起来是只有70公里左右，稍微慢了一些。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哦。在166到169公里，一样是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是182到185.5公里，

0: 龙井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持续南下在 222.6 到 224.9 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因为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或者是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这个花莲县的万里溪桥哦，因为堰塞湖呢是有做交通管制的，那这个管制是有两座大桥会做夜间封闭，分别是建英大桥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封闭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西堡大桥的话呢，则是在晚上的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所以如果您会到花莲去的话，要请您就是多加留意这个路段，提前改道。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点28分，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这个晚上9点半的全国新闻。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景广新闻。
1: 九合一选举11月28号登场，继调降市长还有议员选举保证金之后，中选会今天也宣布乡镇市长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候选人的保证金都从12万元调降到10万元，而乡镇市民代表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代表以及村里长候选人的保证金则是由5万元调降到3万元。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也宣布，因为这起案件涉及了双占市场还有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待评估的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3: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

0: 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1: 公评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评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1岁的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她有期徒刑2年定验。任兰心的报道。
3: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1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凌虐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把殴打推撞重摔1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以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洪黄警戒持续了约有20天，凤林跟万荣两个乡镇的二期稻作还有西瓜，因为灌溉水路以及进水闸门全关，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农友期盼政府能协助解决。对此，农政及水利单位共同会勘，寻求这个解套方法。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凤林镇长林建平、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等人会勘凤林林田镇水门，面对水门因为堰塞湖警戒而关闭，导致农民无水可以灌溉，林建平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协助解决。对此，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表示，因为溪床仍处于红色警戒，必须等待中央灾变中心允许机具进场，而机具进场之后还要3天左右可以恢复林田镇以及万荣镇供水。
5: 允许的话，我们近3天之内，我们会把这两个进水口的水都做进来。
4: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以凤林镇而言，二期稻作约有200多公顷，还有10多公顷的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不过，基于人民安全为先的前提下，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恢复供水，希望中央可以专案方式核定，从优从宽，让农民可以获得应有的农损现金救助。
6: 二期稻作大概200多公顷左右，那还有我们的一个二期西瓜在万里溪的分布大概有10多公顷，那也希望我们农作部分如果在用水的问题方面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部分的话，那也希望能够如同我们中央灾害面中心上面纪政委所说的，能够针对我们农业灾害能够专案核定，从优从宽，能够不受现有法规的一个规范限制。
4: 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要留意这个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则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哦。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请大家多加留意，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8公里的地方，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故障车的，所以请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4到6.8公里的地方，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呢，出入口匝道的地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哦。那么国道3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国道3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3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台74线中章快速道路台74线中章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的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小心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三民区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如果您有入任何的路况，今天怎么一直吃螺丝？螺丝不好吃。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谢金晶的《拉丁之恋》。

这首是谢晶晶的《拉丁之恋》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 192.8 公里是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有故障车哦，那请您再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17.5 公里造桥路段的地磅站呢是比较拥塞的情况，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16.5 到116到115.5 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47.7 公里是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这边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故障车的。接着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呢都在跑铺路面哦。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国三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哦。那么在省道部分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提前改道行驶。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慈龙街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是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

0: 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可以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哦。那明天就是那个节气是大暑了，是在24个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就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所以会是非常热的一个时候。那明天呢，大家出门也可以做好防晒，那多喝水，并且呢也可以带着伞，带着伞哦，因为有可能还是会有那个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带着伞也可以防太阳。只是说大家可能阳伞跟雨伞不知道会不会很介意那个功能性的差异，我自己是没有很介意，所以带着伞就非常的万用，可以一边遮阳防晒，一边又可以遮雨，就下雨天的时候可以带出去遮雨。那因为明天都真的会很热哦，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在室内避暑。如果您没有办法在室内避暑，是必须要外出工作的话，也请您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今天一直吃螺丝啊。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这样子才比较不会让产生那个中暑的情况。那因为中暑其实严重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这件事情。好，那么路况的部分要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接着在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有这个施工，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要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

中兴哦，我怕讲错，讲成中青，是中兴哦，南投的中兴，外侧三个车道是跑步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有隔音墙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车道哦，请您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或提前改道。那么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提醒大家，稍早有跟大家更新这个花莲县枫桥的部分哦，原本说是有建英大桥跟西堡大桥会做夜间封闭，那目前呢凤林分局已经帮大家做更正了，是只有西堡大桥会做封闭，在花莲的堰塞湖交管措施当中，只有西堡大桥会从晚上的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郑富仪的《你的声音》。

国道一号在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117.5公里造桥路段这边的地磅站是比较拥塞的情况。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呢，在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因为这里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时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您路过这里的话也是多加小心了，可能是为了这个施工路段的关系有一些闪避而减速哦。那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那么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方向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59分，今天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咯，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会咯，拜拜。

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封闭不给走，国道三号北上的73到71公里外侧两个车道高原路段有施工，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车速缓慢。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消息，台64线的东向 1.5 公里八里过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花莲地区的封闭路桥的地方呢，是在花莲西堡大桥封闭，一路封闭到明早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佮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个事故消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若经过的话要注意咯。
1: 告别了春光烂漫，
0: 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 Who Cares 胡凯儿。

9:20，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注意喽。

来自 Dears， 这首歌叫 My Dears。 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好，在花莲县呢，西堡大桥这边是封闭的哦。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这首叫《单眼皮》。

喜欢你杨丞琳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再回来。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事故是国一北上265公里，在嘉义前外线车道。

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特别注意了好吗？另外在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维护的，可能这个跟事故离得比较近一点。这首歌只对你有感觉，飞轮海跟 Hebe， 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的时候在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哦。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会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哦。而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

0: 健成长的经济体，
1: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0: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3: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4: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5: 嗯，
4: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那他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5: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4: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3: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2: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全国食安风暴，17县市首长举行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10项食安共识，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及通报制度，共同守护民众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7: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架。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架。”
6: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经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8: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近期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3队长邱成迪说：“
9: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

0: 于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1: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观光研训院今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透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4: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对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3: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盛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市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日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唤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议题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6: 当然，海洋真的带给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哈。”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卖鱼卖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显示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5: 钟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鳗鱼运动，串联竹南、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鳗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放流10000尾五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余文乐的歌，莫被。

0: 余文乐，
1: 莫被你的心碎。
0: 但余文乐最近有新闻了，有一些关系是往后退的，对不对？退回朋友的关系。时间52分，接下来周杰伦这首作品叫做《退后》。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退后》。等一下整点，马里会城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许慧欣一个人唱歌，等会见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00。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现在关系到国道一号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北上这边要注意。然后再来国一呢，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补充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以及呢，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1到2.5公里，万方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

上的六点。好，另外花莲县这边西宝大桥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好痛哦！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当天是容祖儿的歌叫小小。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上开 In the Night， 在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哦。

波拉库这首歌叫《我爱夏天》，11:23，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这是陈华的歌，要去见你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万来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

0: 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0: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可是随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7:3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的，我更正，应该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歌曲来自告五人。

回你歌曲《今年夏天》。台74线哦，东上17到19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木柜木椅掉在这里，那可能有人要搬家，东西被横掉了。那另外台74往西18公里，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哎，怎么回事呢？这其实距离都蛮近的，又有箱子，不过是往西跟往东不一样了，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跟 B 车弯散落物啊，经过小心。 BBT 歌曲叫下

来自李玖哲，歌曲叫夏天。11:55，在路况的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跟碧车湾这里啊，有蛮多散落物哈，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哈，这边一路呢要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整点进入到7月23号会整路况之后，我们会再回来。这是张惠妹的歌《夏天的浪花》，等会见了。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7月2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在外线车道还有 B 车弯这里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0.8这边到39.2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是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在国道二号往西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你这个乌汉子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来自孙盛希，叫 Till Bulky， 应该是这样念吧。12点11分第三个小时，张开 In the Night。 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嘉义前外线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18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箱子也排除了。接下来他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

这首歌叫《回去台东》，来自艾蜜莉还有纳乌瓦少女队。9:1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有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还有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这边有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竹科到竹北，速度稍微慢一些些，大概会落在60-80之间呢，有经过这里小心哦。接下来帮你准备到的是赖明伟的歌《行过爱河边》。

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最精彩的艳遇》。接下来，八清哥，无出台人。

0: 我心爱的人。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听景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刚听到的歌来自 Maroon 5 This Love 12:37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 B 车弯有散落物哦。这是杨乃文佛跳墙合作，叫做

12:46。好，接下来帮你准备一些的电音的作品。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哦。

这是 Zedd 还有 Mary Morris 跟 Gray 合作的叫 The Middle， 还有刚刚是 Alan Walker 的 Faded。 12:52，接下来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跟 Halsey 合作叫做 Closer。 国三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啊，爬坡道这边有事故哦。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就是老烟枪双人组跟 Halsey 的合作，叫做 Closer。当初推出的时候，告示牌单曲榜是冠军啊，人家说是神曲，那也让老烟枪就一举成名、哦、很多人都认识了他们，也更了解他们的作品。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这首叫做 Cold Water， 就是 Major Lazer 跟 Justin Bieber。 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啦，等一下让他陪你到四点。晚安，别忘十点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爬坡道这边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另外，国三在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不能走的。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0: 山坡口，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巴西，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时间是7月2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如果夜间开车不开心啊，这个很辛苦啊，无法专心来陪这个来包大薯来吃吧啊啊，这个每年到今天总是要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笑话，对不对？来消遣一下。今天来到24节气的大薯嘞。啊，所以呢看到在今天晚上这个气温齁，的确也是稍微闷热啊，有些地方呢 ,24-25 度，因为这个还是有部分地区昨天下午有下了午后雷阵雨，夜间比较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啊，我看昨天好像啊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就少很多了齁。所以呢看到目前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致上都是26-29度。那么夜间开车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起来啊，这个凉爽之外呢啊，这个也辛劳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非常的辛苦，非常关键的时段，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文内萨 Carlton 凡妮莎啊，他同时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啊。这首歌曲呢 A Thousand Miles 千山万水是收录在他2002年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后来也被改编成迷音啊，变成更爆红的歌曲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的 183.9 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上面有事故产生。好，那以上事故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都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

0: 来自泰勒斯这首歌曲 Fearless， 1:17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好像蛮多的呢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6.5 到 58.5 内坜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93到91公里竹北之前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 40.8 到 39.2 过林口一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啊，土城之前呢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紧接着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这里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6点钟。国三呢，在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哈，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使用。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另外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最后呢，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9，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美珍这首《超市夜未眠》。
1: 一个人又失眠，逃离孤单的房间，到超市探险。

0: 罗文玉这首《喜欢你的人》1:26。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这个道路上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2公里，原本说过头程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这个散落物排除了哈，但是在国道五号上面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检查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咯。
1: 都好，什么都好。
0: 好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李友廷这首《都好》。
1: 让我闭上眼。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听唔帮
1: 哦？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 follow 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呢，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传进来哈，才刚刚有一则事故排除，现在又出现另外一起事故，那 NA 嘞。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院里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要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宾友绝对不要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这个也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记得确实把车灯打开，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完这个路况呢，接着关心天气相关的一个情形哈。这个南部区域这几天要留意一下，做好防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哈，这个形成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啊，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啊，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因为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它生成台风啊，可能就会变成红霞台风啊。那这个虽然说预测路径来看哈，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事实上并不高啊，但是呢，应该会从这个菲律宾北方，然后呢巴士海峡南方啊，这个往西北方的方向通过啊，届时啊，这个外围环流很有可能会对南部、东南部造成一点影响哈。尤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有可能在明天的晚间它就成为这个轻度台风了。那靠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为中度台风但大概就是这么强了。而且呢这个有可能一发布成台风之后这个过没多久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哈。届时呢可能会对南部天气造成一点影响。但那应该是周末的事情，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尤其住在海边，就还是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但是今天呢，在7月23号各地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感受是高温炎热，普遍都是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的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这个部分地区不但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可能还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像昨天呢，屏东的竹田就出现了37.8度接下来这几天呢，西北雨应该会机会越来越低这个天气高温可能就会形成常态哦，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不过呢，就算天气热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提醒朋友们还是要多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了哈。但事实上呢，哈、啊，说根据这个运动部国民全民运动署啊的一个运动现况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哎，其实啊，跑步哎的风气这几年越来越盛行喽，而且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中高龄族群朋友加入跑步这个运动啊。这个根据统计啊，50到59岁算银发族吗？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开始有一点点头发斑白了，但是大概是中壮年晚期啊。这个时候呢，好好照顾身体，这个开始从事慢跑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50到59岁呢，慢跑是这个年龄层最常从事的运动项目的第二名，仅次于散步、走路还有健走。好像很合理哈啊，散步、走路、健走最简单了，而且呢又不会有跑步来得这么累。

所以呢，事实上各个年龄层哈都喜欢慢这个走路，都喜欢散步，都喜欢健走。如果非要运动的话了哈但是呢，在50到59岁这个年龄层，喜欢的运动第二名就是慢跑了。慢跑的确不错啊，有这个复健科的医师这个分析哈，慢跑是属于高效率有氧的运动，不仅呢能强化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事实上也是非常好的运动处方项目啊，因为呢它除了提升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神经滋养因子的分泌啊，达到呢刺激神经细胞再生。可以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啊，这个帮助大脑呢更强健的一个很简单的运动了哈。同时也促进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多巴胺还有血清素事实上啊，这个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你的情绪，所以呢，你素来有这个生活当中容易感受到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朋友，跑一跑步，你应该会觉得心情蛮畅快的。跑步的好处多多，但是讲了很久还是不愿意买双运动鞋走出去，好好的跑个运动场绕个5圈6圈，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就算真的开始跑了，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跑得怎么样，是否真的跑得有效率，对身体有用呢？你知道吗，事实上现在科技非常的方便，你有一只运动手环啊，它就可以成为你的运动教练啊。很多人想到要运动，从事运动，学习一项运动，第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不会打网球，但是呢我要如何掌握这个握拍的技巧，以及呢在什么位置怎么打然后呢又觉得请教练贵桑桑，然后呢到后来就决定打退堂鼓了。但有的时候呢一定程度上这个运动手环呢可以帮你这个带领你进门。当然呢有很多运动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取代教练的这个协助和教练的教学因为毕竟运动这件事情是人在从事的，有人呢这个经验者在前面带领你事实上还是能够更大的程度上面让你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之外，除此之外还可以这个减少许多的运动伤害。不过呢的确这个藉由这个运动手环呢这个记录你每天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呢藉由数据让你知道每一天跑步的成绩怎么样，看得到成果，也许就让你更有动力愿意出去慢慢跑。像是呢我就看到有这个新闻例子有一位64岁的先生他其实跑了近10年，他分享呢他当时为什么开始跑步的时候是因为某一年的父亲节自己的两位女儿呢送给他一只运动手环他就突然发现跑步的时候靠手表记录数据很方便比方说最简单的每天到底跑了几公里有的时候你这个运动场跑了几圈，你要稍微估算一下这一圈的这个跑道大概有多长，跑了5圈跑了8圈这个概略的算一下。但其实呢这个运动场内圈和外圈还是有几公尺的误差，对不对这个跑了八圈跑了10圈，事实上可能就差了几十公尺几百公尺咯。如果你有一只运动手环的话，就可以帮你计步计得更精确。不过很多人使用这个新科技呢在记录运动的这个时间好像记录的一个运动的数据好像最容易这个看的就是比方说你运动了多久，然后呢这个跑步的话跑了多长的距离。可是事实上有这个医师提醒这个

运动手表啊，能够协助你了解身体的状况是很多的哟。尤其呢，中高年龄层的族群啊，你可以看三个数据来了解，哎，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啊？你可以看静止的心率，还有心率的变异率，还有心率的区间啊。这个静止的心率哈，就是说规律运动的话哈，也可以让你的静止心率降低啊，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对不对啊？那么当你运动完之后慢下来，你的身体的心跳当然就会逐渐的放慢，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率是最低的。不过呢啊，如果你平常啊这个心跳速度比较快的哈啊，你如果运动完之后渴望是可以调整你的静止心率，如果你的静止心率有下降，哎啊，那看起来运动是有效的哦。另外呢，心率的变异率啊，可以反映你的身体疲劳还有恢复的程度。如果呢，心率的变异率长期较低哈啊，又或者是睡眠品质不佳，那就代表你的身体交感系统是蛮活跃，身体有可能发炎哦。那么你可能就要思考，是不是让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根据数据调整训练的状态，还有训练的强度。那最后呢，是心率的区间啊，可以评估这个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最高的心率大概是多少，最低的心率是多少，平时静止的时候最高心率是多少，最低心率是多少，你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身体的这个负荷程度怎么样。但是啊当然这个运动手环齁，可以为在这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带来很多可以了解身体状况的数据。不过呢这个医师也提醒，就是说穿戴式的装置仍然是辅助，你个人的体感还是很重要除了了解，借由数据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运动的效能呢，也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啊。这个如果你慢慢开始培养这个运动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是说呢，运动对你身体的感觉一定要是越来越好。刚刚讲到有这个案例呢，他开始这个慢跑的习惯是因为某一年父亲节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父亲节礼物，就是一只运动手环。诶，看一看呢，这个日期在两个礼拜就是父亲节，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家庭日啦还是说犒赏自己一只新的运动手环，或者送给爸爸妈妈一只运动手环，大家一起来培养运动的习惯，怎么样呢？

来自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抛啊，是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啊，院里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好，所以原本在道路上面呢的事故都排除啦啊，希望接下来夜间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产生啦。有路况报警广。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苏打绿，一想到你呀。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么在南下方向，南下的19.8到21.8，过内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9，过大竹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

0: 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2: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3: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4: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2: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5: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6: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7: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8: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9: 那还有一步呢？
10: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1: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精华，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台语抒情歌啊，它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柯大宝。听完歌曲可以感受到他多爱台湾，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爱我们脚下这一片土地，让我们一起维护这片宝岛，然后呢啊，让这个要追梦的人才可以有义无反顾的空间啦。刚刚听到来自柯大宝这首歌曲《勇敢自由飞》，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啊！提醒你，夜间有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啊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修作业了啊，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啊，所以像是走台88线啊，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了哈，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啊，应该说台64线哦、啊，接国三中和交流到联络道啊，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在封闭，哎，所以呢，要麻烦你啊，从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也就是从平面道路的中正路的方向进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啦。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工程，看到在台64线呢 啊这个。双向的10到27公里，五股一到中和二的路段，哎，这里有移动性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9线的北上159.9到159.2，啊，这里有照明系统的这个维修保养工作啊，一直到清晨5点钟。景文隧道哈、啊，在这个景文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小心通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啊，这个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交管哈，夜间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都是封闭的。萧煌奇和魏如萱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时间来到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然持续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夜间呢应该不少这个需要走长途的这个国道省道南来北往的朋友，对不对如果你呢是这个几乎每天都需要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长途道路齁你就要留意一下这个通行费这个该缴

的时候有没有缴啊？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全台呢大概有890万辆的汽车，这包含当然有这个自用的车子，也有这个营业用的车辆。那么有超过860万的汽车是 eTag 的用户啊，所以是90%以上了哈。全年呢需要缴的通行费总计是有230亿到240亿元哈，可以纳入这个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不过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驾驶怎么样粗心不小心忘记缴费了哈，这个遭到强制执行的费用还是有1.5亿啊，事实上也还算是比例不多了啊，因为占这个全体呢应该要缴交的年度总通行费大概是0.8%。即使呢比例并不高，但是这个交通部高工局呢还是要鼓励所有驾驶朋友们申办一个东西叫做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啊，时间到了就可以及时扣缴通行费，你只要对账单啊，这个没有被诈骗，哎，确认是自己跑的里程数，这样子就 OK 了啊。这个高工局指出呢，这个通行费的缴纳事实上是才两个阶段的通知，第一阶段呢会寄平信通知，如果逾期了会再寄双挂号信来通知你啊。这双挂号信呢事实上两个阶段嘛会在这个一个月的时候提醒你一次你上一期的通行费没有缴，你再忘记缴呢就再寄一次那这中间呢也会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等通下一次这两次这个挂号信告诉你就是说你的这个通行费没有缴，结果你还是忘记缴呢，最后你收到的第三封信你才会是真正的实际开发。所以事实上呢你忘记缴通行费一直到真正开发的这个时间点已经滞缴，这个忘记缴那是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这3个月过后才会这个实施强制执行哦。那强制执行呢事实上这个民众除了必须要缴清你的通行费之外，当然还是必须要缴交逾期开发的费用300元以及行政费用50元了虽然说金额是不多，但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及时缴纳这个最方便了当然你如果在这个不小心忘记逾期了之后，你在这个收到双挂号信件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呦我有这个通行费该缴没有缴纳呢，赶快再去缴纳，这段期间之内事实上还不会开发这个300元的逾期费用以及行政费用50块。

所以呢，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欠缴受罚啊，这个高工局表示呢，鼓励用路朋友这个申办便利、安全、稳定的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你可以及时扣款啊，这个 eTag 的这个通行费呢啊，当账户余额低于这个120元的时候，它会自动从你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储值400块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钱可以缴的问题了哈。那么同时呢，申办 ETC 的电子账单啊，这个通行费还会9折，还可以这个同时掌握账务的资讯啊，减少纸本浪费，响应节能减碳啊。事实上呢 ，eTag 如果你办理这个电子账单啊，还可以在这个过户报废失窃过程当中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处理了啊。所以呢，这个鼓励朋友们多加运用。哎，事实上哈，在最近呢，这个远通电收还推出申办的优惠，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只要是新申办银行自动储值服务的用路朋友啊，这个从申办日开始1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就会加赠100块的储值金啊。当然你说

啊，我已经用很久了，这个除汁机你应该就用完了哈。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是要留意诈骗啊，这个如果呢你收到来自这个手机号码不明这个手机简讯内容当中也有不明网址的催缴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绝对不要乱点击了哈，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造成财务损失啊。如果有相关问题呢，远通电收都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啊，除了专线之外也有LINE的客服可以直接进行洽询。

在国道上面开车啊，这个使用过后哈、啊，这个就要留意通行费是否有缴纳的一个问题呀、啊。哎，是否有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车子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开始有辅助驾驶的系统了啊！你想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哎，你就把这个车辆好、啊、放心的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柯林诶，有问题哦啊！这个高工局持续提醒哈，辅助驾驶还是有六种情况会造成无法辨识，比方说呢，与前车的车速差过大了啊。第二种情况啊，这个前车行驶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央，它压线，对不对？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很难这个对准距离。接下来啊，行驶的道路比较特殊，尤其是环道、匝道啊，甚至是山区道路。另外呢，如果前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前车这样子这样切入的话。这个时间反应不及哦，可能也会造成辅助驾驶系统判断上面的误差。接下来特殊的天气状况，浓雾啦、大雨啦、强光啦，也会影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判断。最后呢，如果前车的外形比较特殊，过大连结车啊，或者是这个你前方有机车哈，然后呢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根本没有监测到，那你把这整个驾驶的这个情境都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来主要判断，那么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高工局提醒哦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既然这个车子里面的 ADAS 啊辅助驾驶系统呢，充其量叫做辅助就意思就是说主要在掌握方向盘，主要在留意道路状况的还必须是人驾驶你本身，随时紧握方向盘，这个视线呢绝对不可以离开前方的道路状况，要记得随时保持警戒，以便在系统发出警示或者是你注意到突发状况，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并没有帮你注意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正确的反应哦。

Osta, uno, egg, one, magi, Osta, oh, book, don't go, este, one.

0: 先生，我跟你说，
1: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2: 不是啊，先生，我跟你讲，
1: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

0: 找个指定驾驶。
1: 先生，你来懂诶，你叫唔着人啊，伊是阮某呢。
2: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6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了哈啊，所以尤其走台88线呢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个你台88线西向就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方向来行驶，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了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9:4-6:8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市区部分呢稍早哈在台北市说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的路段，诶，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了，麻烦你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郑秀文，请放心。

来自郑秀文的《请放心》是收录在他1996年他的《浓情》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主要都是粤语歌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的粤语歌像是刚刚听到的《请放心》其实是这个翻唱自英文的歌曲原曲叫做 In Another Life 除此之外呢这首这个 In Another Life 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翻唱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叫做有缘千里应该要一起给它比较一下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有这个最后胜利是改编自陶晶莹的歌曲然后呢变成了粤语版咯这张专辑还有收录犹豫这首歌曲犹豫这首歌曲它的国语原曲就叫做依靠很经典吧但是这个毕竟来自香港的歌手感觉好像听他们唱这个粤语歌好像才更够味对不对再来一首粤语歌吧它是郭富城爱的呼唤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凌晨的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炎炎夏日哈、啊，还是要留意呼吸道疾病。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最新资料统计哈、啊，国内呢新冠疫情持续是呈上升的趋势呢。啊，在7月12号到7月18号呢，也就是上个礼拜啊，全国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4766人次。啊，这个、人数没有感觉，但是比起在前一周，也就7月的第一周呢，啊，是暴增了66.5%哦，成长幅度相当的惊人，而且呢，更一举是新增了25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5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差不多达到了流行阀值，进入到流行期喽，啊，这个预计整个夏天都会是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高峰期。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现在还有这个免费疫苗接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府今年呢是有推出满6个月以上哦，全国人口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扩大优惠措施。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措施直到7月31号，所以呢，呼吁还没有接获这个本季的新冠疫情疫苗的普通民众，要把握最后几天，尽快施打，因为8月1号开始哦，公费接种的资格就只剩下10类的高风险族群才能够免费接种，其他呢啊，你想要接种预防的状况啊啊，可能就要自费了。
1: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的。
0: 那么当然啊，这个除了接种疫苗能够有效增加保护力啊，让你在暑假的时候不会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平常呢要这个生病落实在家休息，这个遵守咳嗽的礼节，多洗手啊，这个身体不舒服也要佩戴口罩啊，尽量避免出入人多的地方。啊，这个常常用干洗手酒精来进行消毒。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这首《迷情》。

我们刚刚又听到粤语歌曲了，李宗盛和卢冠廷带来的迷情。2:56，稍待一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淑华跟周华健这首 You Never Make Me Worry。等等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市民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一样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封闭到清晨6点。另外在这个南部地中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2这里是龙井路段以及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最后提醒东部朋友，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浇管呢，目前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两座桥都是预警性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提醒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

0: 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这首歌曲叫做《想你的时间》，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啊看起来几路顺顺顺啊，没有特殊的新路况传进来，但是要提醒你咯，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戴爱玲这首《爱玲》啊。

我想大概也只有像戴爱玲啊这样子原名的朋友啊会形容说爱情啊啊干那几座个几座的山啊这个一座又一座的山哎、啊、不知道你丢出去的爱对方会不会回答呢很浪漫齁、啊来自戴爱玲的歌曲《爱人》呐、啊，时间是凌晨的3:18。哎呀，有事故呢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151.8 公里，这里过苑里路段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因为是货车哈，这个车子后面有载东西，哎，相关有散落物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啦。那么在其他还有掉落物在台北市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啊建国高架往南了哈，这个在市民大道的路段呢，说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进行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会到6点钟。另外呢，国道三号啊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啊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的歌曲木头的木。

来自艾薇啊，这个小小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爆发力十足，这首温室狂花，时间是凌晨的3:27。这唱歌呢可以依靠爆发力啊，让大家就感受到你的热情，对不对？开车应该不需要了哈，开车需要续航力啊。哎，不知道续航到现在电力是不是要没了呢？说的当然不是手上的手机，而是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啊，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来自李浩伟这首歌曲 Such a Wonderful D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关心您的健康。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24到28度啊，普遍呢这个南部地区都有26度以上是比较闷热了哈，啊这个白天就更闷热咯啊，这个各地高温炎热，这两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比较强势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双北地区、部分桃园地区、部分的台中，然后呢还有西半部哦，好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台东事实上都有高温资讯，白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今天还有明天今天星期四，明天礼拜五呢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呢，这个在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这个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这个是会这个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那么这几天特别留意的天气变化是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咯，在昨天晚上的8点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发展成台风它就是红霞台风咯。那么目前评估位置呢

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是偏低的，但是呢，在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离台湾是比较近，届时呢，有可能会从巴士海峡南方通过，因此啊，花东地区、高屏地区届时会比较容易出现阵雨了。如果路径比预期更偏北，这个降雨范围恐怕会再扩大啊。那西半部呢，届时位于背风侧，就要留意沉降引发的极端高温啊。这个如果红霞台风生成，大概是星期六左右啊，距离台湾比较近。那星期天过后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哈，受到偏南风以及热带系统残存水汽的影响，南台湾仍然是有局部的降雨机会。是不是好像七月常常在下雨啊？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好像就应该啊，这个在出道早期比较稚嫩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也才会合适呢，哈。

这首歌曲收录在王力宏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3:40，在国道3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越里路段有货车自撞的意外，那相关散落物还有货车的意外哈，都后续占用在外侧车道外侧的路间哈，在进行处理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这里，说那一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好，夜间施工留意啦，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那么在省道的台64线哦，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好，省道在台65线双向的2到10公里，新庄一到土城一有移动性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9:05到10:03，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前下匝道。刚刚是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就好唱，对吧？现在送你这首全世界会唱的歌，陶喆的歌曲。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但现在这个时刻，你是要出门还是要回家呢？好，不论是要出门要回家的路上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稍早在国三到南下的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然后呢相关散落物掉落一地，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纪晓君，故乡普悠玛。

来自纪晓君这首《故乡普悠玛》啊，虽然说呢，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哦，啊，这个认识普悠玛这词，想说，哎，火车有普悠玛号，对不对啊？那你想过普悠玛什么意思吗？啊，它其实在卑南族的语言当中，核心的意思是集结、团结的意思了哈。啊，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可以集结你所有的认真、所有的福气、所有的专心，然后好好的度过今天了。啊，等一下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君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延续着刚刚非常轻松的歌曲《故乡普悠玛》，最后要送给你陈永龙这首《摇摆拿鲁万》。那么今天星期四一样继续加加油咯，哇，一个礼拜要结束了，明天再见面就星期五了。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意外，那相关散落物呢，哈，都占用到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篮子哦。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进行路面的修整作业，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中部国道三号区域呢，这个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了。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施工。最后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呢、哦，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哦，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在清晨的时候，是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这里 30.8， 台北市北投是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也有 30.2。 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能待。好，这是曹承模唱的《你身边》，这个很会唱那个韩剧的很多的主题曲都他唱的哈，而且就算你听不懂韩语，那个节奏觉得挺轻快的。哦，最重要是在你身边，对吧？哦，啊，你心情的好吗？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有一起事故是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哦。先前有货车自撞，而且还有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这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刚曹承模是韩国情歌代表，这是台湾代表啦哈。今嘛做来唱情歌，来徐富凯歌曲《踮我身边》。

0: 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事故点吧，就了背后金帕，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外侧以及路肩都要留意，货车自撞，而且还有许多散落物，经过小心哈。以及目前国三哦，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哈，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要建议用路人是由中和入口匝道来进入国道这边哈，要做一下调整啊。那另外国三哦，国三给那里那个施工的点比较多，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这些围东封闭，你的设计哈。

好，图腾乐团九岁的百合花，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在花莲西堡大桥这边持续封闭哦。

哦，谢民友请为瓜客给这瓜里刷里哦。夏天的时候总觉得好喜欢往山上跑哈，天然的冷气的淡里。不过这个有时候因为呢台风又比较多啊，时不时午后来一下雷阵雨，哇，安全嘛是爱注意呢。四点二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安交通网王嘉良。好，国一目前呢有一些施工点。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在国一北部这边呢，北上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是内坜路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涉及哦，北上还有过五股的外三线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周蕙的歌声，弯弯的月光。阿里吉娜，我看到鬼牛吧。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国三呢有货车自撞事故哈，在国三的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而且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谢谢。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北上竹北前在外线，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内地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内湖外一线哈，都有工程。然后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还有国一北上在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然后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的话，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北上这边高原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目前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那国三在中部的部分呢，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中兴路段也在外三线，那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五的话，南下过头城先前是内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哈，南下在内侧都有施工。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罗时丰卓文萱对唱歌曲为你着迷，这不是这个年龄跨度比较大一点啊齁。来，我们来找年龄比较相近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尽管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尽管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5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留意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哦，外侧跟路间爱注意哈。先前这边是货车自撞，而且呢还有许多散落物，塞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全世界有很多酒醉之后，然后出现离谱的，让人觉得很夸张的情节。不过泰国这个真的蛮奇葩啦哈。因为呢，泰国有一个男子，他在喝醉之后，因为跟朋友出去饮酒啦哈，哦，喝到大家都醉了，然后回家的路上，他跟他朋友哈，发现了一条非常巨大的，说是很大尾蟒蛇。那他自己家里边其实就有在养蛇，所以呢，他虽然看到那个蟒蛇像人家大尾哈，但他也没有害怕哈，他就跟他玩起来，甚至把他抱进怀里。而且旁边人看了会害怕，但是他只是想说，不然把他带回家好了哈。那朋友看到喜爱喜真害怕，因为担心那个蟒蛇对他会怎样哈。结果劝他没有用，你要怎么去劝一个喝醉酒的人哈？然后只好他们呢去联络相关救援单位，说可不可以那个到他家里边哈，帮他解救一下哈，从那个蛇的手里。结果呢，救援单位哈一进到就是呢，到这个泰国的男子家里边哈，因为他听到楼下哎奇怪什么西亚那样，下去查看以后发现哎，救援人员说哈，带着他的那个蛇，因为他把蛇放在他的饲养箱里面，然后放在楼下，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你来我们家干嘛啊？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喝醉的时候把那一条很大很长的蟒蛇带回家了。然后救援人员呢，非常慎重跟他说，野生的蟒蛇是受保护动物，不可以抓回来哦，这样是违法的哦。不过也对他徒手要抓到那么大一尾的一条的那个蟒蛇哈，这可能是最后大丈夫了，对吧？哦，天晓得喝醉以后把什么抱回家。

好，来自蒋卓嘉唱的歌曲《咖啡因》，给你一点咖啡因，才袂安尼忙的感觉，对吧？哈，你若是咧开车，你目睭的背后金嘿，来，目前时间4:51啦。那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可是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路肩这边还是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路况呢写当包丘加麻烦卡顶为0800-000-123。来找一个所在喝咖啡啊，黄贝广虾爱河边的咖啡。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要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56啦。国二目前西行5:5到。

4.9 公里，过大竹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以及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啊，因为有货车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赛季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闻讯息。国三南下在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四撞事故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要国一呢。

博弈还要注意北上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国三的话封闭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而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北上在高原路段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它的北上呢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线有工程，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在清晨呢，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台北市的北投也有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是客气了。讲到周华健想起的歌，克林顾拉秀哈。哦，5:10，在国三依然要注意南下151.8公里哈，过苑里啊，外侧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来游戏时间5:1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在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因为有货车自撞还有一些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间，经过要小心。以及国三要避开北向三鹰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在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而侧，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请用路人由综合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道哦。好，新的路况也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四眼蚁桃恰痒痒，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它就有另外一个优点，到了黄昏傍晚时啊，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旋日这样的一个画面，它会特别的华丽啊。好，曾经获选全台最美十大景观公路，排第一名，台61线。

滨快速道路苗栗通霄新埔联络道这边的日落大道。好，有人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拍到这个夕阳从联络道正中入海哦，这个位置瞧得很好，好多民众摄影玩家到这边来卡位来拍照就拍到了这个旋日，哇，真的好漂亮，感觉可以拍电影耶

好，这里说明 NSO 冲走 N 群为关系 SO 在将台湾很多地方的风景特色甚至产业都下礼拜啊哦，所以今天跟他去报台湾地都赶快哈。好，5:22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哈、哦，这个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情状态哈、哦，然后在国三这边还是要留意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先前因为货车自撞哈、哦，除了事故车还要留意散落物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内，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热人来陪我嘛是真好算的，好陪我风景哈、哦，在那个无人沙滩上看着那个燕鸥飞来飞去、哦、来陈鸿明的歌曲观音顶之恋。

来5:26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02.3公里哦，靠近嘎当的路间，三台车停在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重点是因为有三台车停在国三南下102.3公里靠近嘎当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状态。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度师铎奖得奖名单，在台东这边有两位教师获奖，其中有一位呢是服务在海端乡初来国小新武分校。这是分校的主任王李成云。这位主任呢在海端这边耕耘说已经20年了。那除了在课堂教学之外呢，他自掏腰包哦，他家里边有一个旧的杂货店哈，然后他就把这个旧的杂货店整理成为海端书屋，提供给小朋友课后阅读、课后辅导，还可以呢吃饭哈，在这边变成很多的孩子放学后温暖的依靠哈。那多年来呢，这位主任透过体育、阅读、食农教育来陪伴偏乡的孩子，也协助不少弱势孩子呢突破成长的困境哈。他呢更培育出台东县第一位以原住民身份拿下学测榜首的学生哈。哇，金高金高。

风雨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在 102.3 公里，靠近嘎当路肩要留意，有三台车停在这里哈。也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啊，外侧路肩这边有货车自撞，还要注意事故散落物啊。台十四甲目前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是满场的状态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一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五股在外三线，而竹北前外一线，以及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南下的话过内湖外一线以及内坜路段外一线都有施工。

国一还有北上造桥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哈。还有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啊。而国三北上的高原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南下土城前内二线有作业哈。还有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啊。那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中兴路段外三线，以及龙井路段也在外三线有工程，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一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蓬山隧道是在内侧啊。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Will Smith 所演唱的 Nice to meet you， 5:36啦，就借由古典打一下瞌睡虫啊，啊不，我今天也度孤呢，哈，啊，你把机会唔通拎起啊。

0: 追手里，接下来我追追追追追追追求你。哦，
1: 哦，来自杨永松，爱情需要翻译，只是不知道要哪边才能找到那个翻译机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嘎当路间沙呆车停在这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三还是有事故点，货车自撞占用在南下的 151.8 公里国务院里外二线，那路间也要注意散落物哈，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到五岭停车场来了，已经满出来满出来。好，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这边有油渍哦，路面油渍爱塞吉，这是在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今天迎来了大暑节气，夏天的节处节气还有分小暑跟大暑哈。你有讲没料吗？哦，这个大暑，你看暑气来到了最高点。所以哈，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那个中暑哈，或者是热伤害的问题哦。好，所谓的热衰竭或热中暑，其实都是就是同样哦，都是属于这个热的伤害哈，只是以程度不同。好，最轻微的就是会出疹，那个不一样哈。痱子，好，因为大量流汗造成汗腺阻塞，所以会有这种刺痒红疹，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展成热痉挛，好，因为大量流汗把水分流失电解质，导致你的小腿手背这些部位肌肉是会出现抽筋的情况。可是哦，这是第二阶段，如果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它透过流汗有效散热，接下来就有可能发展成热衰竭了哈。那热衰竭第三步，那更严重会变热中暑。热中暑就是你没有及时降温，核心温度一直升高超过40度，而且呢意识也会出现模糊哈，有改变这样的一个症状，就会危及生命，这已经到热中暑了哈。所以在热中暑前，其实身体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要努力散热，因为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血管也会扩张哈，因为要透过大量流汗把热散出去。这个时候会口渴，皮肤发热，甚至觉得脸部潮红哦。那这个时候只要及时补充水分，然后到阴凉或者空调的地方，大部分都可以恢复。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还是一直在高温或者持续剧烈运动，也没有补充水分电解质，身体的散热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然后就会出现热衰竭哈。那热衰竭这时候流汗流很多，头痛头晕，甚至会有恶心想呕吐的感觉哈，全身无力哦。这个时候体温已经是超过38度了哦。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热散出去了，一定要马上立即降温，否则接下来就是脑部会受到高温，核心温度再升高的话，调节体温的能力失去它的效能，那除了发高烧之外，还有可能出现了反应变慢，说话含糊，走路不稳，精神恍惚哦，这已经是真的已经是蛮严重了，再下去到热中暑已经超过40度了，意识混乱，而且那时候已经可能出现昏迷的状态了哈。所以啊，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夏天不会一下子的热嘎冻没掉，但它其实是有分阶段的哦。

今天的天气哪会遐热？因为已经来到大暑节去了，请大家注意哦，那个热的伤害哦，千万要小心，要避免啊。好，接下来 Ricky 唱的这首歌叫《冰激凌的梦》。好，天气热到哦，真的会做跟冰淇淋有关的梦，哇，在梦里边感觉会凉一点。

哦，以冰淇淋来说，冬天的冰淇淋更猛哈。然后以前不是在表达说那个对对方的感情哈，按理来讲是就会把棉被冰淇淋提出来赢。不过有时候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跟对方说你是我夏天的棉被，冬天的冰淇淋，这样看有多难玩了。

朋友，已经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院里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要注意一下外侧这边路面有油渍，塞及拜托。还有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半个多小时前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7月31号在台南北门景仔角瓦盘盐田有这个光雕展要开幕了，这是今年度台南这边一箭双雕艺术季。好，北门这边有光雕展，然后盐雕展是8月1号在七股盐山要登场。七股盐山这边盐雕说有黑皮主题的这个盐雕打卡区，然后在景仔角盐田这边光雕展有所谓的盐田光影步道，哇，还有呢，在地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货柜屋荧光涂鸦墙，这个也蛮特别的这样视觉的感受，因为今年主题说发现眼里的光。

有时候是这样啊，虽然是夏天，但在七股岩山那边拍照起来哈，也可以把它说成哦，我在赏雪。如果角度抓得好的话哈。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原本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喽。而台19线北上，在129.2公里西港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油渍哦。

台十四甲先前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线，男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在清晨的时候，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已经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全台湾架杠行寒族来啊哈，真的烤番薯，新北、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花东有到36度哦，台北也有到34度哈。今天全台的高温34到36度左右，真的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8，台北市的北投、高雄、苓雅区也都是超过30度哈，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8度左右啊。

哦，张韶涵《幸运之吻》，三拍子的节奏真的好神奇，它有时候可以展现高度的幸福感，也可以展现非常深厚的迷离、哦、取决于怎么去诠释、哦、6:09，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也是另外一种幸运。哎，有时候遇到你就像丢淘菜一样。哎呀，那到底要不要兑奖啊？来，曾伟中伟刮虾丢淘菜。

0: 哦，如果有人通知你你得套餐你中奖了，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真的是让人高兴，但是也要注意啊，要那个高兴之前要先判断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小心变成晴天霹雳哈。哦，等一下防诈骗单元跟大家提醒，6:13咯，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哈，那以及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啊，外侧车道路面有油渍哦，一定要小心哈，拜托，这个油渍怕会妨碍到行车安全，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看点微 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镇刑事局的警务正张家勋。嗨，早安。
1: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今天家勋来跟大家提醒哈，坦白讲，家勋你应该都会对发票嘛。
1: 对，因为我会比较习惯用那种大家说手机载具，
0: 所以你是就是电子发票
1: 对电子发票、哦、
0: 但我问一下你发票中奖运气好不好？
1: 不太好，所以我都不太会去对而且我觉得有就算有我也不会去看、
0: 哦、你不会主动去、哦、
1: 对我不会主动去看了。
0: 哦，我虽然我跟你讲我也是那个共顾一族的几乎很难很难，最多大概好像有中到400块啦。
1: 哦，蛮多的。
0: 那很久以前了
1: 哈。会不会我们录完这一集？
0: 我每次只要看到哦发票开奖，我还是很勤快去对。
1: 我想我们录完这一集应该就会中了吧。
0: 哦，那个还好，我早就不指望。但是连我这种哈，因为我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我没有用载具，
1: 用纸本嘛，应该
0: 对，我用纸本。
1: 是，
0: 然后连我这有一天我的 mail 都收到一封啊，恭喜你中奖了，云端发票。我心里想说，我又没有、
1: 哦、乱枪打鸟、啊。
0: 对，哇，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诈骗。
1: 对，
0: 但是听说有人真的因为这样被骗了，是吧？
1: 对，没错，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就讲到，因为现在每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是非常多嘛，那像。我们这种发票现在都改电子发票、云端发票。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在只要开奖的那一个期间，就会很多的民众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email 说你中奖。那其实有的民众会想说啊，既然中奖要归户，他就依照这个网页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这个连结去点了那个网页。那点了那个网页呢，其实通常来讲，这个网页。就是诈骗的网页，因为第一个，这网页里面就会要求这个民众去输入所谓的信用卡的卡号，跟信用卡的这个有效日期，跟后面的那个那三码，我想大家都知道。
0: 可是我如果是中奖，为什么我还要信用卡卡号给对方？
1: 对，因为它的前提就是说，你的这个中奖的这个钱准备要归户，所以你要到我们这个网页去做登记。
0: 那登记也只是把我的账号，你知道我账号。可是照理讲，我们在做那个所谓这个绑定的时候，
1: 对
0: 你的账户什么相关资料都已经填写完毕了嘛？
1: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其实真正像财政部，他会他这种所谓的归户，然后我们在讲归户，其实是你本身就要自己去申请，你不是等到人家通知你去。
0: 他不会通知你。
1: 而且再来，今天他中奖的 email 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连结，叫你去输入任何的资料。
0: 对，
1: 所以诈骗集团就看准了，就是说。想让塑造那种政府机关是便民的，我就做了一个
0: 网页，我来帮你，让你不用跑，你马上手指头按一按。
1: 对啊，其实输入信用卡卡号，那当下其实我有问过几位被害人，曾经我有问过说，这个明明就是要叫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啊，你

0: 怎么会去？
1: 他知道吗？他知道那是输入，
0: 他知道是输入是信用卡的页面、哦，因为大家有刷过卡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会输入那个卡号码。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被害人他会认为说他当下知道是那个信用卡的卡号，但是这些被害人认为说归户的意思是说、哦、我钱可以入到我的信用卡的里面，哦、但是我这边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
1: 没有
0: 信用卡。的工这个工具是消费，
1: 只能对，只能够
0: 跟我们那个存折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只能付钱。
0: 对，我们
1: 他不可能，别人不可能把钱汇到你的信用卡，不可能。
0: 没错、哦，
1: 所以可能被骗的人他们会误以为信用卡
0: 那个是他的账号什么、啊，对，会有人这样误解。所以我跟这边人讲，甚至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信用卡你只要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消费工具，就是你要，你消费就是要付的。就付出的嘛，你只有存折那个才是你钱可以汇进来，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1: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一个塑胶货币嘛，它就是钱，
0: 对对对对，
1: 它就只能够花出去，
0: 哎、欸、对，
1: 但它没有别的功能，
0: 它没办法收钱，没办法收款呢、
1: 啊。哦，不然我在想说，当照理来讲，我如果真的中奖，你要那个通知我，然后你要把钱汇给我，那你就直接汇到我账户就好，为什么还要有信用卡？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问这些被害人，其实他们就以为说这个钱是可以入到他的信用卡的，比如下一期账单还是什么这样之类的、其实是不一样，这不行的、
1: 所以那请问一下，如果他真的输入了，他会要求他输入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就是我们信用卡不是会有那个有效期限吗？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信用卡背面有那个墨山嘛、哦、
1: 就是当我在网购的时候都要填这样子、
0: 后面那墨山，
1: 因为他为了要扣款嘛，
0: 对，他要验证嘛，
1: 对对，所以如果不知情的人他就填了诈骗集团给他这个连结，都等于是被扣款的意思吗？
0: 对，被扣款了。
1: OK， 那这个是单一次的一次的扣款，还是说他资料
0: 他这个像我接下来讲这个案例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是银行都是一次啦，就是说你一笔就一次扣款这样。
1: 对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尤其是我们这样讲这个案例，这个被害人，这个被害人刚好是给了12次的这个验证嘛，就是我们刷卡不是都会有的会有 OTP 验证码回来，那这个被害人居然给了12次，代表他刷了12次啊。对，那你想他刷12次，其实他的损失金额是蛮高的。
1: 问题是把这个案例讲一下好不好，他为什么会刷那么多次啊？
0: 因为这个在前上个月有一个就是工程师啦、那当然他想说他难得中奖嘛、那当然他就依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想说他的信用卡可以就是做归户嘛，所以他就输入这样的一个号码。那当然后来为什么他会那么多次，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说怎么这个钱还没有进来，他想又再去点了一次，然后再去输入，
1: 又再重新输入一次，
0: 再输入，那当然他又被盗刷了一次啊。对，那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他输入了两次之后，那后面他想说那他想说就他等一下说会不会等一下就入账了。好，结果他在等的过程当中他看到那个手机的这个简讯，又有第三折、第四折的 OTP 的验证码又进来，所以他想说是不是这个网页在验证他的一个金流，还是验证他的这个发票这样的汇户的这种资讯？所以这一名工程师他就才是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反正有 OTP 的，他全部又再输回去。
1: 可是这个是没有对方，没有诈骗集团没有跟他继续互动了，
0: 对，
1: 他自己纯粹就是他自己的操作，
0: 他就自己去操作，他想说怎么都没有进来、然后想说那是不是我哪里又操作
1: 就是可能没有，对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哇，我觉得那个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在看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可能就觉得他自己让自己心急，不是诈骗集团让他心，
1: 对，我本来以为是诈骗集团怂恿他，
0: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真的蛮特殊，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种诈骗网银大概你只要 OTP 验证码一次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被盗刷，
1: 对，
0: 但是这名工程师他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是推测他可能自己心急啦，他自己心急哦，
1: 对，
0: 那就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我想说我的钱怎么都还没有进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操作，
1: 所以他就你看把验证码给了12次，
0: 对，后来他为什么会醒来、其实主要在于说是因为银行真的有打电话问他，说这个先生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1: 对对，
0: 那个被害人讲说我人就在台湾、
1: 台湾，
0: 对啊，说我们现在发现你的交易都在这个
1: 海外啊，
0: 那

0: 那有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是有被倒抓、啊、这时候被害人才醒过来。
1: 哇，所以像这一类的就是特别要注意在发票兑奖期间初期的时候，
0: 对
1: 这一类诈骗的讯息会比较多
0: 比较多，
1: 然后大部分人点进去就是你会被就是那因为你传一次验证码给对方以后你就被一次扣一次款嘛，
0: 对、
1: 哦、那这个金额是有
0: 其实只要通常我们遇到这种被盗刷了这个、嗯、大概金额对诈骗人来讲他们的金额大概都是三四万块都是几万块、哦、这样出去
1: 金额他也可以自己设定
0: 应该说诈骗集团他盗刷他本身是有要买固定的商品
1: 了解
0: 对他一定都是大概都是几万块比如说我们很常见诈骗集团会盗刷被害人的这些信用卡、嗯、其实都是买什么游戏点数
1: 啊、
0: 或是买这种虚拟货币
1: 那也是他拿来诈骗
0: 对没有错或是拿来做嚣张、啊、或是变现的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啦
1: 好、哦、好因为齁有时候见猎欣喜啦齁像我这种万年都难得中一次搞不好但好在实在是因为我没有
0: 电子债券啦还好
1: 对对 对, 對所以我看就知道诈骗所以我连点都没有点
0: 对, 對, 對但是对我们现在台湾民众来讲其实大家都
1: 大家
0: 都用云端发票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你会接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0: 对
1: 但你只要点进去发现它有一个连结因为刚刚嘉勋特别讲了财政部也说了不可能我没那个闲工夫
0: 对
1: 还叫你去帮你做什么
0: 而且讲到这个我跟雅琳分享有一天我也是上个礼拜有接到这一则啊我就是很好奇我不是说我被
1: 骗、哦、你有接到啊
0: 我接到这个 email、哦、我就想要看看那个网页长怎样我就真的点开结果果然漏洞百出财政部的证居然写错他写成那个、哦正方形的正、哦、这一看我就知道这就是、哦、这一定是诈骗
1: 所以就是说你稍微仔细看一眼它就是有问题山寨版的
0: 对没错、啊、其实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嗯、其实真正如果你真的中奖虽然说会有寄通知来、嗯、但是不会叫你去做马上叫你点网页去做归户而且也不会叫你输入信用卡这样的一个
1: 最多就是通知你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你都是要靠自己去
0: 做设定、啊、你自己要去跟网页或者是跟机关去设定一些归户的资讯那个就不会通过网页了
1: 哇不要小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忙齁、
0: 啊、对
1: 然后又看哦好高兴哦
0: 对想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礼物
1: 关键关键
0: 对对 对, 对
1: 赶快操作一下哎呀就这样你的钱就这样会出去了
0: 就出去了没错
1: 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的南下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而台74线西行 8.4 公里，靠近西屯一中内线之间啊，有帆布掉落了哈。再来国三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这个也通报不久哦。而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把酒杯哈，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油渍的情况。随即还有台14甲武岭停车场持续满场当中，路况补充，再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啊！其实不管是出入、交通的安全，有时候不是只有号志灯，或者我们指望别人要遵守交通规则，真的要靠自己多看一眼，多留意一下，或者是遇到诈骗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多加留意啊。

0: 6:30了，请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好，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的内线有掉落物。而台19线呢，北上129.2公里，在西港路段外车道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8.4公里，西屯一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供，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3: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

0: 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哈。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哈。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哈，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哈，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之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2: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他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少数位环境。
3: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是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

0: 6:37了，台65线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务必留意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随即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2件三角锥让李家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74线西行 8.4 公里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哈，以及台19线哦，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啊，随即啊路况哪些当包冲就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晴朗的天气，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离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哦，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65线北上 9.5 公里哈，板桥二前啊，务必留意路肩内，因为小客车抛锚刚刚停在这里哈。以及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一定爱注意哦。而国三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
5: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Total Dance Mass。

哦，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坦白讲今天天气这么热，不管是哪个地方冰淇淋都可以啦。想要冰淇淋就觉得比较降温一点哦。6:44，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哎，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在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外，先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到李家，台65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停在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肩要小心哈。而在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涉及来，今天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好，在夏季里面暑气真的来到最高点，这个时候养生之道，不要跟他捏都捏，不要直接校正，该避就要避了哈。古代人呢，在这个大暑节气会用萤火虫来做一个意象，你说萤火虫台湾不是4-5月就跑出来了吗哈？但他用萤火虫不是说叫你这个时候去观赏萤火虫，他你会注意萤火虫都在什么时间才出没，晚上就是没有太阳，就是叫大家呢，这个哈、哦、不要硬碰硬，能避就先避啊、哦。但是你说我们现代人生活作息，那我克林只有晚上才出没，不可能啊、哦。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虽然我们有人工环境，我们有空调，可是呢，在大暑节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外面哈、哦、有表面上的看得到这种中暑。但是冷气房里面也会中暑，那个叫阴暑哈，你跨美蝶的暑气了哈，就是因为真的很热嘛哈，然后你从外面进入到冷气的环境，那个内外的温差很大，还有你突然进入到比较冷的地方，那你毛孔收缩，热就被锁在里面了哈，那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冷气房里面适度温一点，喝一点温开水嘛，洗白白。还有在大暑节气到来哈，有一些像瓜果类啊，啊，这时候莲藕啊，以及仙草，哇，那些登顶而起哦，仙草真的很适合在大暑节气哈、哦、来食用啊。最近这几天有时候在正午的时候看到那个光线哈，然后强烈到让那个树影哈非常非常清楚，哎，本来树影应该是模模糊糊的，但那个光线强烈到那个影子像工笔画画出来的哈，有跟你提醒，在很炎热的状态下，有时候人会进入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哈，那以前可以在大树底下好乘凉。

不过现在在城市里边要找到大树不容易，所以当然要注意，如果真的太热先进冷气房再说，但也要留意不要中了阴暑啦。

哦，来自舒米恩苏明所演唱的《我想做个梦》。在正午的时候，你去看了外面的阳光，你真的有种快要做梦的感觉。你现在这个时阵，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51了。哦，国一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务必留意外乙线哦，有铁制品让你家哈，随即拜托拜托，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乙线哈。而国一先前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在林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这里有小客车抛锚了。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有繁布哈。再来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哦。

哎，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根本离不开冰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家里没冰箱，这样怎么办？哦，那以前的人没冰箱，那夏天到来，他们怎么办啊？在以前人工冷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大家有地窖啊，对吧？哦，那个地窖之好用，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天然又环保，又不用耗费什么能源啊。哦，然后呢，最近这项古老智慧重新走入了现代生活。英国伦敦北部这边有一个花园，哦，算是一个农场照，哦，他们最近启用了第一座，在英国这边第一座叫地下冰箱，就是把传统地窖的原理跟现代的设计，而且它几乎用不到电力，它就可以提供稳定的储藏空间，哦，这是现在这个永续饮食跟节能减碳新的典范。这个地下冰箱虽然在伦敦启用，但是是荷兰发明家所设计的，看起来就像那个一半埋入地下的一个小型的圆顶屋，哦，那用土壤天然隔热特性，让内部全年维持8到15度，不用动用到任何的冷藏技术，哦，哇，那现在就说他们的实验效果非常好，未来说你说啊，我家里就那么点大，别拿欧地窖对吧，哦，不求家里边了，但是未来可能社区农园啊，学校公共空间，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低碳储存方案，哦。

现在已经6:58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64公里哈，过顶金系统外线铁制品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而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间抛锚车的情况，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大暑节气到来，全台高温34到36，哇，真的要注意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哈。就算你有冷气房，你要注意这个温差太大哈。进冷气房里面喝一点温开水也是不错的啦哦。好，希望咱的朋友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了。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临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哦。另外，国三南下在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哈。台19线要特别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而原本台65线北上板桥二路间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帆布掉落，也已经排除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7月23号，等一下，今天呢是星期几？今天星期四，怎么我一直满脑子觉得今天是星期三呢？我日子都过得比。

0: 人家还慢，
1: 那有时候又跳得太快，糟糕！这个人真的好像在山中哦，是说什么寒尽不知年吗？还是什么的哈？突然以前念的书都忘记了啊。好了，总之呢，今天是星期四，那我就觉得这个礼拜过得还真快呢。我是郑琪，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现在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这里的时速有稍微大概掉下来60公里左右，你说他塞车吗？他也没在塞，他大概就是车多，就是代表告诉大家上班咯，有人已经出门咯。好，那么当然呢，现在在其他的中部路段大致来说都还算是不错。好，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要早点出门享受一下啊，那么可能很从容的不匆忙的到达办公室享受一下早餐的话，早点出门可能会更好咯。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啊是有工程在进行，车流也算是 OK。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又声又响，早安允杰又雨冠雨，允杰又雨冠雨，我们都有很多雨嘛，然后还有很多那个昨天还有很多尾，哇，这个一下什么大尾的，什么什么响尾的，反正都来了哈。好，哎，无尾熊也来了。佳慧齐贤朝勋，还有国良天荣，嘿，对，佩玉有看到了哈。新宇新杰你们也很早，今天很早我们要去哪里？新宇新杰还是你们是属府？乘风云童，你知道我每次哈都这样的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郑琪姐姐阿姨很不专业，对不对？已经毕业很久的感觉哈。好，来，郑希奇说很热，所以提起精神来喝水很重要。好，来，郑德，欢迎你，还有庄静，那个任杰哈，我刚刚才看到你的讯息，我会帮你了解一下，好不好哈？你要了解一下昨天的歌曲。好，来，阿欣，早安，很多朋友们都在我是郑琪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写讯息给我，然后呢也有认真看 po 文，那没有看完的就是有些人只看一半哈。这是我什么时候察觉，是呢我之前有请假，然后我就在一篇的文章之后呢就跟大家说，哎，我要请假哦。我就在这时候我就知道有谁把它看完哈。好啦，那个有些人没有看完就是看一半，那有些人把它看完了他知道，那有些人呢都没看就直接按赞，我也很开心哈。好啦，那个最重要一点就是每一篇的文我都觉得每一个赞都是祝福，就会看到哦，有800，有1000多个人都得到祝福啊，那这个是有200、300、400啊，有些人得到祝福。好，那我们就进去了，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祝福，这就是我们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好不好哈？让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好，让自己更好啊。好，那么昨天大家如果是陈梅你好棒，陈梅我觉得你昨天是不是熬夜啊？因为我昨天很晚才 po 文，总是呢要撑到最后一刻，觉得不行了，不能再拖了哈，所以我就赶快把那个文剖一剖，就是内在整理。其实我还欠大家很多，来那个内在整理啊，我已经把文剖上去。只要呢想到一个要诀，几条婚柜，这是呢郑淑慧整理师提醒大家几条婚柜啊，大家就用这种想法技巧来整理自己的家里。哎，你会发现好像有一回事哦，你就从一个抽屉里面啊，小朋友同学们帮爸爸妈妈，对，我们就是呢每一次啊都在家里里面啊，大家都是一起过生活，对不对哈？好，来，就是呢几条婚柜啊，下面跟着是几条婚柜啊，你跟哈爸爸妈妈听音档一熬哈，然后呢就可以一起来做，好不好哈？不要说呢爸爸妈妈你去做，好，大家一起来做，好，我觉得很有趣啦，然后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从一个小抽屉或是一个小空间就好了，几条婚柜哈，就是呢集中挑选分类归位，好，就是呢把它记起来之后，那个前面的第一个字集中嘛啊，然后还有挑选几条婚分类呢，还有归位，就把它归位啊。好，所以呢就是也能够把整个杂乱变成整齐。好，在音档里面呢都有跟朋友们啊，跟淑慧整理师聊天的时候，你们都有分享非常棒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大家可以上我是郑琪听听好戏的粉丝专页，昨天晚上呢啊那个已经 po 文抽上去 哦，要给我那个按个赞哦，哦，这个金价型哦，牺牲了睡眠哦，要不然应该要跟蔡依林一样9点半要睡觉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国道三号的南下166到169，过了大甲路段内侧。

两个车道呢，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大致来说都还算是不错。第一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来看完书的陈美，不是看完书，听完音档的陈美。哇，那个舒蔚，那个心雨星期一大早起来就练琴写作业，你们怎么这么棒？你们已经学到小奏鸣曲还是奏鸣曲啊？还有好吃雅赫克里夫，来来来来，这波密码还有那个学钢琴的来准备好，还有福福，还有我们要几条婚柜哈，大家一起加油！前兵来一二三。哈哈哈，阿星跟上了哈，阿星，还有小姨来喽。

接下来是阿牛的宝贝，我的宝。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大致来说整个行车的速度都是正常。星期四啊，那个不是绝对啦，但是呢有那个大致来说星期四大家的效率，工作效率应该是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一个礼拜都已经到了某一个已经上轨道了嘛，哈，都已经熟悉的。有下礼拜一的话，我还记得有人说啊 ，Blue Monday， 觉得呢星期一好累。你看，已经走到礼拜四了，对不对？接下来的周休二日就来了呀，哈，好，所以呢，祝福大家哟。这个在今天的工作哈，一切都顺利。还，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就是在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以下啊。有些路段像湖口，它的时速呢，大概就是它是间歇性的车潮，所以呢，在湖口的话呢，大概就是20以下。那么在接下来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还可以到达40到60。而目前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行车速度开始慢了，也代表呢大家已经出发去上班咯啊。那么所以现在如果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特别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呢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大暑，热哦，就暖。

啊，大暑，所以呢，那个我们柯永辉辉哥啊，在这段时间不是呢，都跟大家讲，其实有些在这个季节当中可以吃的，包括了苦瓜，还有西瓜，还有虾米瓜哦，都可能在这种酷热难耐的这个状况哈，是这样的一个节气最好的食材。好，不过呢，那个瓜类哦，有些那种瓜虽然很清凉，但是呢，它比较寒，比较冷啊，所以呢，如果这个想要吃的话呢，适量就好，千万呢不要吃太多。好，那么所以今天呢是大暑，别忘了一定要多喝水哦。好，那么刚刚也很多朋友告诉我说昨天的水量还蛮够的啊，很棒很棒。好，来那个哦，对，猪猪说大暑买一送一哈，我不是说那个大暑啦。好，哎，你是真来假的，猪猪？好了，大家自己去查，是不是那个哪一家的素食店大暑买一送一啊？好，来木汤伯，还有一君一纯，以及那个我又忘了这个中文名哦，巧慧，巧慧，早安，还有智博、坤怡、正来、绿茶妹，准备啦！这波的密码，大声的哈哈哈哈！你以后记得要多喝水哦。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来我们听王谦的向日葵的话。

0: 这是呢王谦的《向日葵》的话啊，真的哈、哦，我对这些你们真的是铁粉呢。我说到那个大鼠是不是有买一送一，马上立刻帮我查资料啊！你们怎么这么棒啊？哎呦，
1: 来点近距离，
0: 来这首的前奏，大家一下听到的应该会蛮熟悉的。早餐有些人会点哦，
2: 纯白的豆浆，
0: 豆浆很好，不加糖也很好，蛋白质高。不过呢，油条少吃，偶尔吃没关系，我很爱吃。尤其之前不在讲吗？那个饭团里面包油条吗？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松竹这沿线路段啊，到潭子系统，这里是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

大的。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是慢的哦。来这波的密码猪猪哦，猪猪一起来啊，允杰幼鱼还有那个国良来咯，雨欣那个 LKK 名流江河印都来了哈，还有那个谁乔慧来，一二三哈哈哈，那个一君一纯都要去幼儿园了。哎 go around。对啦 ，Go Around 孙的大薯配可乐啊，我跟你讲，这些都是那种在舒压的时候可以偶尔吃。

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哦呦，那个佑林、陈佑，看到你们了，早安。来，有朋友告诉我说，说那个什么西滨南下162.9路边哦，有一辆白色的抛锚车，它是出了中彰工业区没有多久哦。好，这里呢，在那个行车上面，如果你在台61线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南下的162.9，也就是呢，在中彰工区这边呢没有多久哈，这边呢有一辆白色的抛锚车，所以那个阿嘎阿嘉，他这个是在路肩嘛，对不对哈？他是在路肩中彰工业区这个地方。好，那么请朋友们在台61线的南下162.9这个沿线路段特别注意了。非常谢谢阿嘉，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咯。哦，陈梅说呢，这个原来老公是豆浆师傅，所以难怪难怪呢，每一天都可以那个喝豆浆哈、哦。好，来那个梅代志，对，梅代志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你来对地方了。梅代志很可爱，他跟我打招呼，然后问。

磨粉专在哪里？就在这里啊，就是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啊，非常谢谢你哦。好，来秀珍、小彩、凯文、马尿、猪猪都欢迎你们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新竹交流道哈、啊，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慢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时速落在40。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因为有工程，所以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那么在待会儿7:30我们就要准备听新闻咯。啊，那今天呢是大暑啊，大暑的节气，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天气还蛮热的啊。那当然呢因为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影响，啊哈明天早上呢有可能会生成，而且呢这个全台啊在今天整个温度这样看上来真的就是非常的炎热啊，那有些呢都已经是37、38度，你说我们的温度是大概37度，你说体感有没有到40？有到40。今天的北部大概23到36，那中部是24到37，南部是25到37，东部是23到37，所以呢这个一定是能够感受到相当的炎热啊。那么能够让自己稍微降温一点，就是呢要多喝水，尽量不要喝冰水啊，因为昨天我们有稍微讲了一下那个肠胃啊，有时候那个在水分积在那个身体里面太多湿气，有时候那个对消化系统肠胃是不好的。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会觉得啊，要让自己水当当啊，美美美啊，其实呢肠胃的照顾还有健康，肠胃的照顾是很重要，肠胃是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部分啊，这个部分部位啦啊，那么要照顾好身体才会健康。好，所以呢今天大暑，那个有些呢西瓜啊、苦瓜啊、冬瓜啊，好，这是什么瓜，我们呢都不要当大傻瓜，可以啦，可以当大傻瓜，但是呢该有智慧的时候还是要有智慧啊。好啦，希望大家多喝水，来准备7:30我们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红霞今天深夜生成的机会最高，不排除成台后同步发布海警，明后两天将通过巴士海峡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将对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带来显著降雨。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3: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2: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临近公司生产的苦茶油疑似苯偏皮超标，该批共生产5024罐，且2款产品已售出939罐。卫生局表示，即刻起停止产线及贩卖苦茶油产品，业者也已经主动通知下游下架回收。食药署则表示，此案与中联案无关，且原料也不一样，将协助检验5件抽样产品。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卫福部长是从

0: 粮表示，初步检验一到三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一到三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四到六月却发生苯甜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2: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它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3: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2: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1: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台南市安平区一对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骑车上路，行经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维金妮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4: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0: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

0: 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归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今天呢，就是大暑，非常炙热，所以呢，来一盘苦瓜吧。哎呦，有些人很不喜欢吃苦瓜哈，但是呢，那个我还蛮喜欢吃的哈，所以呢，跟永辉辉哥就说我也可以吃苦，然后呢，我也爱吃补，所以什么麻油鸡也很爱吃苦吃苦吃补都可以啊。好啦，所以这个包括了西瓜有没有？西瓜也是在这时候的节令啊。那个当然，这个有些的食材啊，在这个季节吃对了食材，其实呢，也会比较能够好像在整个身体上面的这个机能的运作呢，也会比较顺畅一点啊。你知道那个其实最早种植西瓜的是谁吗？是虾米郎啊。你一定会说呢，对对，是某一个人，对，哪一个人？哎，就是古埃及人。他其实他辗转由地中海传入北欧之后，他也迁移到中东跟印度，最后从西域进入到中国，然后呢，从那个北方的开始这样引入，一直到了南宋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一位高官，然后呢，他们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来当种子，之后呢，就开始呢落地生根，然后慢慢的在闽南之东啊，西瓜呢，其实为什么叫做冬瓜？其实呢也是跟地缘有关系。好啦，总之其实呢你会发现啊，每一个蔬果好像呢也都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就像刚刚呢我们的那个柯永辉辉哥也提到了，那个苦瓜也有它的历史背景。所以呢每一天啊，每一个餐桌当中，也许呢一道菜，或许它的那些的历史文化也会让我们引人入胜，而且呢会吃得更开心啦。好啦，所以呢这个大家在今天的大暑，别忘了啊，可以吃一些当季的食物，而且呢，也能够在这个食物当中找到一些文化之美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136.9，过了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是有薄薄的铁皮跟木材掉落，那些爱死。

耶、yeah! 来来来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珍奇，珍奇，珍奇有在吗？珍奇 ，Hello， 哎，好像没有听到珍奇的声音哈。珍奇你在线上了，我们有听到那个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好了，我再待会儿再连线一次。珍奇，你有没有听到我声音？珍奇。来，我待会儿呢再跟珍奇连线一次啊。那因为现在他好像听不到我的声音的感觉哦。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宜上的 146.5 靠近通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动物上天堂咯，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 136.9 过了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薄薄的铁皮还有木材掉落。呵，来单瓦几雷哦，呵不呵哈，来我来那个播个小小的歌曲，我来看一下台中市交通大队哈，这边有没有办法听到我的声音，我再重新的连线一次哦。

0: 真奇，你有没有听到我声音？
1: 有。
0: 哎呀，好好，我们今天用电话连线，来来来来，你这个现在目前的路况如何？
1: 现在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在连外道路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在下匝道的部分往市区方向是车流比较大的，那上匝道车流正常。大交流道这边一样是北上匝道的部分哦，跟台七四线的淡雅系统汇入处这边北上的部分有排队拥塞的状况，下匝道的部分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台中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一样都是顺畅好走的，是下匝道的部分往市区方向目前有在排队的状态。那南屯交流道这里下匝道往市区方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有上班的排队车流，那上匝道部分都是车流正常。快速道路部分，台七四线西行往快关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是车多的，那至于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二到草湖啊，分别是德方南的匝道跟这个草湖匝道这两个路段的车流持续的增加中。市区道路部分，在神冈的中山路从大丰北接到大洲路这里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
0: 是
1: 市区的广福路从环中路到往广福路桥方向车流也是有排队的状况。五泉西路上从益丰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工业区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向上路上往工业区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真奇，
1: 谢
0: 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在南下的 136.9 过了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薄薄的铁皮跟木材，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啊，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爱塞里爱注意哦哈。呵，来大行，大行早安。对啊，你看我每次讲到那个大暑啊，我说今天是大暑，大家就跟我讲说那个大暑买一送一。大家是多爱吃薯条？有啦，我也爱吃啊，但是我喜欢的是马铃薯的那一种。哎，有些人喜欢吃地瓜的齁。哎呀，怎么聊起来了？我在讲那个很热的大暑啊，哈，好，所以呢，大暑可以吃苦瓜，也是可以吃那个西瓜，好，也可以吃薯条，哈，不过吃薯条你会觉得更燥热哦。好，来，真真有意思，真真昨天的水量喝到了2900，很棒很棒。对啊，就是呢，也要有运动，要流汗，那同样的也要补充水分。水分的话就乘以体重的40啊，30到40不等哈。好，来，这个我们回到路况上面，国道三号发现呢，在中港系统这往南车流量是比较大。我记得昨天那个苏玲姐姐哦，我们中区交控的苏玲姐姐有特别提到，这个路段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那么会一直到明天星期五的下午5点，所以呢，在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国道三号的南下时速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

这是南安局的98765，过来就4321。好，来7:52，我是郑琴。没有啦，人家的歌名就是98765啦，后面呢是我随便乱加的啊。那个就是忍不住呢，就会稍微再添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这种个性的人呐、啊，比如说呢，就有两种，比如说就是会后面乱加一些东西，比如你讲了某些点，然后呢他就后面再加。像是那个我最常碰到的就是每一次啊，那个我们家的 Debra 她只要我闻什么东西，她说来你闻，我就说你闻我爱你有多深，然后她就跟着接下去唱，你知道吗？但是呢有一次我不知道是跟谁，也是她说你闻，我就说你闻我爱你

0: 有多深？
1: 他就给我翻一个白眼，无聊。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哦。好了好了，来回到路况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一路往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北上的新竹，新竹交流道落在20，台74。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碰碰早安，还有 Jenny 重说宣函，我就有没有我在讲大薯，你看陈梅就跟我聊起来地瓜薯条哪一家的比较好吃。已经开始在讲吃，我觉得吃好有共鸣了。来，我 mini 来做一个吃的节目好了，单元好了。以琳，哎，延平哦，今天生日是吗？祝福延平生日快乐。我发现我这几天好像没有播那个生日快乐歌，所以延平来哦，这首歌播给你哦，然后你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有些朋友们要身体健康，有些人要心情愉快，对不对？好，身心健康很重要。那延平呢，也像小苹果一样很可爱，好不好？延平生日快乐，大声的祝福，我们祝福别人会更多的祝福在自己的身上哦。来一起哦，来一二三，哈哈哈。瑞璇又君又莹，欢迎你们，还有玉胜。对啊，玉胜说没事多喝水哦。还有轩涵重硕，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中港系统车流量比较大。一帆风顺来喽，顺帆早安。

生日快乐。哎，也有朋友心雨宝贝今天也生日啊，2岁呢。哎，所以我现在都已经跟大家讲说，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听众群啊，是从0岁到100岁都有，因为我们有些那个长辈啊，有时候看到我，然后就说：“哎，我都在听金广。”我说：“哇，太棒了啊！”那有些呢，你看，有些那个小婴儿看到听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声音片头之类的，他还会笑呢。好，所以我就会说呢，我们就那个就放大了那样的一个听众群的。

0: 年纪哈，0岁到100岁哦，都适合收听。所以呢，朋友们，有时候啊，那个你不知道要选择哪一台，或者是呢哪一个频道的话 ，FM94.5 我们的景广的频道呢，都欢迎大家喽。好，来，耀辉还有庄浩、珍珍啊，欢迎你们，还有以琳啊，都欢迎你们。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丰原这沿线路段时速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哦，车流量是大的。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草湖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路段就是在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有掉了东西，南下136.9，也就是呢过了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薄薄的铁皮跟木材掉落，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呵，有什么路况哦？卖拍什么？害羞卡接等位，为了点位后再洗空吧，空1030800001123。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对，同学们，如果要去打工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最好带有经验的大人去，而且一定要回家分享，千万呢不要去说啊，我自己就知道，我自己就会了，什么都是我自己都会了，其实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大人也都会被骗。好，所以呢要互相的帮忙哦，啊，能够把一些的资讯传递出来，或许呢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啊，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打工呢到底是正就是有没有是合法的，越要那个越容易赚到钱，然后呢越轻松的越要小心哦。
2: 在哪里都让警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8.9公里，过永康的交流道有减速车道上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36.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中线掉落铁皮跟木材。国道三号北上98.3公里，先前在宝山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往国道方向转接道上内线有紧急救护作业，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若落喉更不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